0: 选出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1: 奶奶就这一会儿一点一点。
0: 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民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2: 五路财神万长山，为你迎儿把香烧，向这把琴敲，哎呀，向这把琴。
0: 2024年12月，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墙，就是反攻的基础。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1: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2: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3: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1: 别怕，伙计。

0: 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1: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0: 嗯，谢谢你。
1: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2: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3: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火箭，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1: 你说什么？
3: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1: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3: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0: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1: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0: 嗯，我感觉好多了。
1: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3: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1: 哦，我的小乖乖呀！
2: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3: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1: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2: 哦，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6: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3: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7: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4: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5: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3: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1: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2: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3: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1: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0: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1: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它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

0: 力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1: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0: 你受伤了吗？
1: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0: 为什么？
1: 通常蝠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0: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1: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0: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突突兔，
2: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3: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2: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向停，快点。
0: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1: 你们好。
3: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4: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3: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1: 那些是我的家人，
0: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1: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4: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向停呢。
3: 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1: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0: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3: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0: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4: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2: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1: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3: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4: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3: 皮医生，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0: 全被吃光了。
1: 那是什么？
3: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4: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5: 增援部队赶来了。
6: 好，
5: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6: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蝠猴容易多了。
1: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7: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0: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1: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西里伯斯夫猴。

0: 这里，
1: 西里罗斯不同。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军报一起去探险。
3: 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你身边的伯乐音乐。
1: 探险，
4: 拯救，
5: 保护，
6: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7: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0: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8: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0: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7: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0: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9: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是谁在说话？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10: 很成效。
7: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0: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8: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0: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8: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0: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9: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10: 啊，味道还不错。
9: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7: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7: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0: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7: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0: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7: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8: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0: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大家没受伤吧？
11: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7: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0: 瓦基，你怎么进去的？
8: 进去哪里？啊，
7: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8: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7: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8: 遵命，队长。
9: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8: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0: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8: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0: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12: 准确地说，我们是九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

0: 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1: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2: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3: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1: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2: 真的好厉害，伙计。
1: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4: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豺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豺会发现我在这里。
1: 我的老天爷呀，豺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2: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1: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豺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6: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豺。
5: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6: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1: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2: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7: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8: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9: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0: 哇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9: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1: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9: 你猜得很对，
2: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1: 但我觉得
7: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5: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7: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5: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8: 不是我叫的。
7: 这好像是豺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2: 我的老天爷呀，
5: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那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0: 收到，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1: 看，那些豺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5: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0: 是的，刚才一群豺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5: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豺看见。
2: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1: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2: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豺引开。
10: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2: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豺。
10: 蛇，
2: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豺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11: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0: 妈妈。
2: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10: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0: 现在该怎么办？
10: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2: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1: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9: 没错，刚刚是我学柴还挺像。

0: 样的，没错吧？
1: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2: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3: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4: 呱唧和系灵通机制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2: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0: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5: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正在转移。

0: 白去看看。
1: 好，一队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上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

0: 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掉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了。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
0: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
1: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2: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1: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2: 好，
1: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5: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队长。
3: 新三，
6: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5: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5: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

0: 这个老命也豁得出来，大娘。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笑>老郭啊，炸药搁哪了？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给。 小马，
2: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2: 是。

0: 向大家好。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王法医官，
0: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来。

0: 礼物吧。
1: 哎，
0: 老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

0: 前天跟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用的时候我来拿。
0: 好，
1: 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哎，接个活。
1: 好，

0: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2: 蝎子，买的柴火吗？
0: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嘛。到警备队去难呢。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
1: 本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先生，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0: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0: 等等，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0: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0: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0: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0: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
6: 不远送了。
5: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7: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7: 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7: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5: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走。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滞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是为了黄狗，我帮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想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追击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0: 谁也
2: 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站开！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齐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齐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7: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7: はい。
8: 両隊長。

0: 好，
1: 局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四点钟。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每延30项

0: 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

0: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8: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7: 虽然忙碌，
9: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7: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0: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7: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7: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7: 这道门，
12: 保守国家秘密，
7: 也可能关乎坚守
12: 应尽的义务。
11: 保守秘密很重要。
1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7: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2: 您好，您的外卖。
7: 我们
12: 成功了，
7: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
1: 你们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哦。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王翻译官，有客人找。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1: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发走。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叫什么？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掌柜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0: 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1: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
1: 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
3: 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
1: 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长官，我写。
1: 太太回来了。
0: 明白。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0: 来人，放枪！
1: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就这些了，你敢担保吗？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
1: 啊，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两个。你没看错。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
1: 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
3: 听说八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官爷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哇，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高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周，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洗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老哥，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1: 是。
2: 我就一个人，怎么更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2: 哎，别送，别送。
4: 好。
2: 老柳，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3: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尖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

0: 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

0: 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特别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散步，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这张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芦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3: 历史重大的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是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该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

0: 睡不着啊。
1: 睡呢？哎，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我也去吧，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萧爷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2: 啊？那
1: 哎，
2: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2: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4: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2: 这个意
4: 思。咱们给连处长献个礼。
2: 哎，对对对，谢谢。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

0: 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随約して。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0: 谢谢啊。
4: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5: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4: 哦，这是个烟幕。
6: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6: 对，
8: 队长，出事了！
6: 出什么事？
8: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1: 好。

0: 游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谄，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背着背着，
1: 哎呦，
2: 背
1: 着，进
2: 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呵呵，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
2: 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1: 连长，
2: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1: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1: 看，
2: 准备检查。
1: 是，走。
2: 站住！站住！站住！检查。
1: 那边。
2: 检查。
1: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2: 慰劳品也得检查。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
1: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2: 好，走吧。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2: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不许动！不许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走，快走！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4: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侦缉队，侦缉队，
0: 调得上，
7: 到，
8: 跑步，
0: 走，
7: 快，
0: 是，
7: 该干，
0: 是是。
4: 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冲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1: 嘿，
3: 什么？
1: 嘿，
6: 西洋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

0: 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

0: 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军
3: 师。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 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

0: 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可细致了。 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工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
2: 你什么地方人？江西。哪个县的？兴国。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2: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1: 不过，他不姓丁。他姓什么？
2: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3: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
3: 为朝鲜人民报仇。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
2: 但是他下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0: 哦，崔凯东这儿，
4: 军长，金大爷，
0: 哎。

0: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1: 好好。
0: 美帝国主义贺礼充满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2: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2: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0: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1: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0: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
1: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0: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0: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
2: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1: 团长先生，
2: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1: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2: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2: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2: 把路让开。
1: 这
2: 让美国佬爷先走。
3: 嗨，

0: 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方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1: 班长，你看。
2: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好，
3: 你和刘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
3: 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大个子，到，跟我来。
4: 是。
3: 报告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3: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3: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九联络部去。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1: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
2: 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报告，进来。首长同志，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3: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2: 3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3: 你的职业？
2: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好，你们等一会儿。
3: 是。
2: 是尹玉善同志吗？韩军团长。
3: 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
2: 我来晚了。
3: 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 尹玉善同志，你已经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吗？
5: 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 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

0: 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1: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

0: 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
0: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2: 报告
3: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4: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中华民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长胖了，
3: 大勇，

0: 这是
1: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0: 哎呀呀，这太好了！
2: 老人家你好，
0: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2: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0: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2: 是啊，
1: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2: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2: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2: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得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2: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4: 欢迎你们呐！
5: 老李，李火东。
4: 你是？
5: 不认识了。
4: 你是梅嫂子？
5: 是啊是啊，哎呀
4: 哎呀，嫂子，
5: 20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呐，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5: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4: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4: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0: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1: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2: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0: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3: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4: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5: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1: 是。
4: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5: 全体毛主席好，全体毛主席好。
4: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3: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6: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4: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全力献言，要贫要急要吃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

0: 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首长同志，尹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2: 尹善同志你好。
1: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3: 准备打好这一仗。
1: 好，出发。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丁大勇，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尚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3: 关键被突破了。
4: 同志，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6: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5: 嗯。尹玉善，
6: 金哲奎同志，你？
5: 我很好。
6: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阴峰截住他。

推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0: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2: 小大哥，来
3: 到，
2: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2: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2: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1: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2: 报，
1: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十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

0: 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霸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

0: 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

0: 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0: 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0: 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1: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我们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力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

0: 仅能遛弯儿，
1: 没力气，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老伴儿啊，你听到了吗？这个小鬼子又来打咱们长沙来了。省政府刚才下了命令，让咱们全体市民都撤到山上去。我不走，我要守着。咱们有了你，才像个家嘛。你放心吧，这个小鬼子打不进来，有咱们薛将军给咱们看守着长沙的大门，我相信这小鬼子一个也进不来。就是小鬼子打进来，我也不做这个顺民，让他小鬼子看看咱们长沙人的脖子有多硬。他不是想杀头吗？让他杀，让我低头。哼。

我恨小鬼子，我恨他们。

0: 政府突然半夜下达了疏散令，
1: 是不是长沙守军对十一军的作战计划有所察觉了？
2: 就算学院已经识破阿南将军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要扭转局势也来不及了，因为再过两个小时皇军就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立即给宋机关发报。

0: 收费很。
1: 松机关命令我们，一定要盯紧长官司令部里的内线，搜集一切军事情报。明韵小姐，你有记者身份掩护，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告辞。

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就是我新墙河北岸的柏林防线全线崩溃，日寇现在正在新墙河上搭建浮桥，准备跨越新墙河对我第二道防线进行进攻。

0: 学长官，要不要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拉上去顶一顶？敌人这次是集中了两个师团加两个支队，十二字排开的集团进攻。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押上去，那就等于把这两个王牌军送入了虎口，岂不是正中了阿南危机的下怀？
1: 可是薛长官，现在我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打穿，如果我们再放弃汨罗江的第二道防线，

0: 们新枪喝到汨罗江，这100多里的门户将打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跨过汨罗江，直逼浏阳河，长沙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阵地战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那就转为运动战，用运动战的战术寻找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放开门户不一定是坏事，道路越畅通，敌人的先头部队就更容易冒险推进，我军则可以利用他们前后脱节的漏洞，用撤往幕府山、大云山的部队从侧面攻击敌人，斩断他们的战线链条，就有可能造成被敌分割围歼的态势。
0: 这样一来，又回到了您说的退后决战、争取两翼的战术上。下命令吧。

0: 不能再犹豫了，命令杨森所属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立即撤出阵地，向幕府山、大云山转进，待敌向南推进之后，伺机对其进行侧击，分割敌人，造成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1: 放弃阵地，这是幕府山，不行。
2: 我杨森部署处砸垮了往山里头跑来，我宁愿让鬼子踩到我的尸体，也绝不给他们让开一条大路。
3: 你听我说，
1: 我是薛岳，杨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幕府山，并不是逃跑，是让你们转移到敌人的左翼，准备从侧背对敌人发起进攻。
2: 你这个样子说，我就明白了。是，传令，第四军。 第五十八军立即撤离阵地，转进幕府山。
0: 是。
4: 不行，
0: 虽然我王灵基还有一口气喘着，就绝不撤离阵地。
4: 我三十集团军请全部的加顶，
0: 跟那狗日的日寇拼了算了。王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大云山，不是逃跑，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4: 由运动战和敌人周旋。
0: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从鬼子手里把战场主动权夺回来，明白了吗？
4: 明白。
0: 执行。
4: 坚决执行命令。
0: 这两位仁兄啊，当了副司令长官之后脾气见长了，还要我一对一的做思想工作。你看我像保姆吗？
4: 老保姆，你想不通，老子还想不通嘞！这是薛岳的命令，想不通也要执行。命令部队马上抓住大屿山！哎，贻误了战机，我看你恼火啊！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是。
5: 司令部马上转移！司令，司令，司令！
4: 闪开！你管我干啥子？你快去找我的烟斗，去找我烟斗！
5: 是是。
6: 鬼儿子，
4: 小啥子小啊！
6: 我这可是盈亏。

0: 告诉你，少贵子，老子根本就没完！快点！按照日军现在的推进速度，最晚今天天黑之前，敌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就能到达汨罗江北岸。他们和后续部队之间有一个十几里的空档。如果这个时候， 命令我们山里的部队打他们后续部队一个伏击，就能彻底拉开他们和先头部队的距离，从而使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我们则可以调动主力部队对该师团进行围歼。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术目标，那么我军将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我就是这么想的。
1: 第二七集团军的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天黑以后出幕釜山，伏击敌后续部队的第三师团。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趁天黑出大云山攻击敌四十师团。告诉他们，此战的目的，是彻底的延迟敌军的推进速度，不求全胜，只求拖住，拖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2: 是，参谋长，
3: 马上给王灵基、杨森发报。
2: 是，小王，马上向三十集团军和二十七集团军呼号。
4: 是。
3: 等一下，柯主任，由你亲自来发。其他人，把手上的活放下，外面等着。

0: 前方来电，和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的战斗仍在进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1: 告诉两位副司令长官，宣母知道他们很困难，从心里感激他们。现在是我军由战场被动转为战场主动的关键时刻，所以请他们坚持，坚持住，坚持到敌人的第六师团过江，他们就是此役最大的功臣。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他们请功。
2: 喂，参谋长。
0: 喂。好，好，好消息，
1: 真正主过江了。
0: 浮桥已经搭建好了，正准备渡江。
1: 你不来一下？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

0: 张邓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

0: 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 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0: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赚钱，既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报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7: 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

0: 润骨温洁，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的部队已经被围住，由于直下轻敌，也使战局被动，罪不可赦。但直下恳请，处罚留待战后。今直下为了扭转战局，有一个不情之请，请委座恩准。
1: 准备好了，参谋长。
2: 啊，
1: 是。

0: この戦いに勝利した暁には松井家に褒章を与えねばなりませんね。
1: 这次薛长官同时派出我十军和七十四军两个王牌军出击荆州，看样子是要到了决战的时刻了。
2: 华南危机把打击我们两个军作为这次长沙会战的主要目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得千万小心，别砸了我们泰山军的牌子。
1: 喂，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和王耀武部左右围歼，这不包饺子了吗？
2: 催促先头部队工作再快点，下午3点之前必须到达荆界并构筑防御阵地。
1: 好，我去命令，
3: 加快速度。

0: 向石部汇报，
1: 是。
0: 说我们已经到了飘风山脚下，
1: 是。
0: 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风山制高点以后，再向石部汇报，
1: 是。
0: 一营，
2: 到。
0: 从左边上，
1: 是。
0: 二营，到。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出发。各部提高警戒。

0: 主任，
1: 哎，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让我找有关柯丽娟的证据吗？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 什么证据？
0: 您快跟我走吧，走。

0: 怎么回事？走火了，早死吧你！怎么这么近啊？
1: 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
2: 这么大的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
3: 王源，到！
2: 团长，
3: 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查一下。
2: 是。一班、二班，跟我上。
4: 是。

命令李玉堂撤出金井，命令王耀武撤出大高岭，后退十里到春华山一线集结，等待于26军、79军会合之后再以敌决战。

0: 哼，这个薛长官，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他就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
1: 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就……
0: 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
1: 军座的意思是，
0: 飘风山上的鬼子顶多一个大队，凭我们第十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一个大队打得我们夹着尾巴逃跑吗？
1: 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大队啊？
0: 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
1: 军座说得有道理。
0: 飘风山，薛长官，对不起了，恕之下不能从命了。
2: 报告军座，
0: 你们两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风山？
3: 当然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遇时势出风头赏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190师留一个机会吧。
2: 军座，我190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风山，若有闪失，我出现提头来见。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朱师长，你有此豪情，

0: 定能克敌制胜。谢军座，
1: 是长官。
0: 吕堂拒绝执行撤退命令，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王伯爵、李玉堂，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是。
1: 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
0: 为什么？
1: 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密码失窃。

0: 我求你了，就让我们部队撤吧！
1: 军长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们190师了。
0: 我们第10师358团的任务，怎么就成你们的任务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
1: 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让我撤了。

0: 日本人是怎么获取我们的密码的？薛长官，如果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方主任。
1: 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
0: 薛长官，你下的每一步棋，阿南危机好像都有先知。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
1: 是。
0: 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
2: 庞主任。 你就别墨迹了。
1: 谁？
0: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0: 你有什么证据吗？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间谍给科里娟下的某种指令。从哪儿弄来的？这里吗？
1: 就那儿，就那个门上。
2: 下了吧。 新竹县的下了吧，刚安全的。
1: 您看，就这个。
2: 新竹县的下了吧。
1: 这能说明什么？
0: 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

0: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
1: 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
0: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
1: 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请吧。

0: 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
1: 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
0: 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
2: 小张，彭主任，把门打开，进去看看。
3: 是。
4: 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

现在急需要密码，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用它拍张胶片带出来，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我们唯一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这个厕所。我明天来这里取胶片。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好，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我相信你，明明。

0: 小婉，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
1: 啊，没有，没事，那我先出去了，各主任。

0: 这些资料虽然疑点重重，但也只能证明柯丽娟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她就是内鬼。
1: 没有直接的证据。
2: 报告。
0: 进来。
3: 薛长官，参谋长，经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
1: 谁？
3: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1: 立刻逮捕他。
2: 是。
1: 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继行事了。
3: 看见柯主任了吗？
4: 柯主任在厕所里。
3: 哎，柯主任，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
5: 好，快走。
3: 哎，柯主任，你被捕了。来走。
6: 奇怪，
4: 军座怎么了？
6: 我给薛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
3: 薛长官，柯丽娟我们已经审过了，她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她还交代陈明运是她的上级，各自脱案是让她撤离的意思。
0: 还交代什么了？
3: 因为陈明月跟他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他并不知情。对了，薛长官，柯丽娟请求见您一面。
1: 见我？
3: 是啊。
1: 带他来。
3: 是。
0: 薛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
0: 是。
1: 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

不用了，柯丽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 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吗？薛长官。 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家人离开我。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十军20000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 也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薛长官，您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别说了，两码事儿。

可迪爵，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拉出去执行吧。

0: 陈明运怎么处理？
1: 全程搜捕。
0: 哎，等一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
1: 为什么？
0: 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
1: 啊，蒋干道书。

0: 根据我的命令，已经撤离到春华山一线，基本上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可第十军拒绝执行撤退命令，而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最要命的是，由于敌军掌握了我们的密码，我不能再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李玉堂。
1: 只能使孤军作战了。第十军20000多将士，现在陷于两倍于我的第6师团的包围之中。最关键的是，李玉堂并不知道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如果第十军全军覆没，那么整个战局。

0: 次抗战爆发以来，我薛某何曾遭受过如此的失败？血的教训，
1: 回总，已经两个多小时没收到前方的军报了。
2: 就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止了。
3: 立即接通薛伯陵电话。
1: 是。麻烦接通第九战区司令部，要快。
4: 什么？
1: 回总，电话打不通。
3: 这条电话线就像是连接中国命运的生命线一样重要，怎么能打不通呢？
1: 直下马上派人抢修。
4: 喂，喂，喂，
5: 重庆的电话还是接不通。
0: 这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连老天爷都跟我们作对了。说吧，都什么时候了，有话还不直说。
5: 好，第十军虽然身陷重围，遭受重创在所难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转机的。
0: 是吗？为什么？
5: 因为薛长官您的变阵。您已经命令74军退至春华山一线，春华山一线道路曲折，地形险要，第六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在这儿展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线跟敌人决战？
0: 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玉堂的第十军捞出来。
5: 第十军的转机在于第

0: 第26军和79军。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南北两处敌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春华山的74军如果杀一个回马枪，那么我们三个军就会对第6师团形成一个反包围。
1: 对，
0: 李玉堂被围在中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奋力往外突围，再强悍的日军也扛不住腹背受敌，那么第10军之围就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
0: 但是关键的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三个军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
1: 这个不用担心，1等26军、79军到达指定位置，我就会重启电台向部队发出作战指令，这时候日军就是破译我们的电文，他也来不及了。
0: 对。
1: 可问题是，李玉堂的第10军能否坚持到明日午时？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

0: 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一起执行任务呢，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太无能了。你可别死，你要死了我怎么向你妈交代？活着挺好，只有活着才能给他们报仇。马威，你多大了？18。
1: 那你刚参加队伍是多大？
0: 16。
1: 16，哎呀，
0: 如果没有战争，你应该在学校里上学。我呢，还是个破警察。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吗？就为了报仇，杀小鬼子，见一个杀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要把小鬼子全杀光。怎么了？
2: 我放跑过一个小鬼子。

0: 因为他和我差不多大，还是个孩子，我想我要是向他开枪了，我打死的就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妈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手软了。
1: 你还是个孩子，快要打大仗了，你准备归队吧。记住，下回再碰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能犹豫。小鬼子就是小鬼子，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武士道训练，根本就没有人性。你不开枪打他，他就开枪打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0: 调整下情绪，准备归队。金井的地形就像一口深井，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井底。虽然还没有和敌人展开强烈对攻，但是据派出去的侦察部队报告，在我们的南面、北面还有东面。 都发现了鬼子，显然我们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既然如此，那就按照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往春华山一线集结。
1: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清楚在我们的周围究竟有多少鬼子的兵力。如果神田正中，聚集麾下所有的军。 来打我们一个军，形势非常险恶。是我李玉堂自己惹的祸，我得自己扛到底。长官司令部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我担心薛长官那里可能出了什么事。我的设想是，如果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要以 飘风山为支点，尽可能的阻击阵，等了解敌情以后，再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攻击突围。各师的分工是：190师坚守飘风山阵地，一直坚守到大部队找到突破口以后，立即转为断后，并随大部队突围。
2: 是。
0: 第三师。 驻防南面，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只要守住阵地，切忌盲目出击。
2: 是。
0: 预备10师，驻防北面之地，以金井小镇为支点，消耗敌人，并为大部队突围寻找方向。突围时，由你部担任先锋任务。诸位都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我们已经将敌军司令部的大致方位的参数坐标发给岳阳司令部了。
1: 等待会儿收到司令部的回复和指示之后，马上关闭电台，保持静默。
0: 是。

0: 报告中佐，松吉关副电计划已经启动，命令特工队7:55准时电话。
1: 没问题。有问题？什么问题？还不知道克里娟是否收到我留给他的指令，更不知道他是否从敌人的司令部里撤出来。那又怎么样？如果在确定克里娟脱离目标之前就行动。
0: 我们将损失一位刚刚为皇军提供过重要情报的功臣。那当这位所谓的功臣脱离敌人司令部之后，还有为我们大日本皇军利用的价值吗？可我们不能错过和拆桥的事儿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价值的女人，而取消最高司令部筹谋已久的计划吗？可是，明月小姐，战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义的。
2: 不，我刚刚策反成功，我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对他承诺过。从现在开始只有48分钟时间，稍有差错，我们将前功尽弃。可这也关系到我们一位谍报人员的生命，我们不能放弃。
0: 任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放弃。
1: 你，
2: 好了。 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行动，把他给我看好了。

0: 你们有没有接过来吧？处长，无法破译。这些数据有点像地图坐标的参数。参数是炮兵的坐标参数？这个我也说不太准。好，我马上报告薛长官。
1: 是。陈明运留给柯立娟的这张画，显然是一想通知柯立娟立即撤离的指令。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撤离柯立娟，究竟是为什么呢？彭主任，薛长官有请。
2: 有什么事吗？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可是，彭主任，有话就快说。可是我现在无法确认呢。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柯立娟撤离司令部？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2: 敌人要对司令部下狠手。
1: 什么意思？
3: 会战一开始，我就知道敌人在长沙派了一支特工队，可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现在把柯立娟撤走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那就很清楚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部。你是说，阿南危机会用一支小小的特工队来偷袭我司令部？
2: 几十个人的特工队，当然对司令部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薛长官，我觉得司令部的威胁应该来自空中啊。
0: 阿南危机会派飞机来轰炸司令部？
2: 完全有可能。

0: 司令部必须马上转移。就凭这一个推测，我就得转移我的司令部？
1: 伯爵的彭主任分析得非常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报告，
0: 进来。
1: 薛长官，十分钟之前，沉寂了几天的底特电台又重新恢复了发报，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的电文。
0: 破译了吗？
1: 无法破译，你来干什么？虽然无法破译内容，但是根据电文中的一个准确数据，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
0: 什么？
1: 如果判断准确的话，这很可能是敌人用来向炮兵部队和飞机轰炸提供的一个准确的目标参数。他们的目标是哪儿？还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有可能是。
0: 有可能就是咱们司令部，又是一个推断。这不是推断，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薛长官，你不能再犹豫了，赶快下命令撤走司令部吧。
1: 好，李云泽，你的推断我们知道了。
3: 是。
0: 哎呀，薛长官，
1: 你们着什么急？我心里有数。
0: 叶座。

0: 三人一组，两个人警戒，一个人点火，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面，我们要尽量靠近目标。记住，点火时间是7:55，前后差距不能超过1分钟。现在开始对标，7:25，好了吗？好了，走。
1: 既然咱们知道敌人能破译咱们的密码，为什么咱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反制敌人？
2: 说得好，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就可以力挽狂澜，整个扭转不利的局面。

0: 再靠近我们就暴露了。
1: 为了帝国的胜利，死不足惜。
0: 我们死了，谁来为飞机指引？
2: 我认为这个计划的要点在于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3: 合适的时机是明天上午10点。
4: 为什么是明天10点？
3: 我们第26军、第49军会在中午以前到达，在他们到达之前半小时，我们把真真假假的情报发出去。这两个军到达以后，马上会和74军一起，就会对敌第6师团的侧背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够充分证实我们情报的真实性。阿南危机就不能辨别咱们其他情报的真伪，我们就可以利用他指挥上的一些致命漏洞反败为胜。
2: 好啊，哎，把水搅浑，然后啊浑水摸鱼。怎么了？这叫话糙理不糙。啊，我们以前的游击战就是这么打的。我告诉你们，就这一招肯定让阿南危机手忙脚乱。
4: 薛长官，我觉得当务

0: 之急是马上转移，只有确保司令部的绝对安全，你才能踏踏实实指挥嘛。
1: 对啊。
2: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长官，刚才我们的巡逻队在司令部附近击毙三个可疑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个。
0: 这是中野特工队的部队番号，看来日寇要袭击司令部这个推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司令部周围发现特工，这说明他们轰炸司令部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必须马上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徐长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您肩上所背负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重任，而且此次会战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敌人的轰炸机炸了司令部，这意味着什么呀？
4: 彭主任，说那么大堆废话什么意思？好像我愿意留在这儿挨日本人的炮弹，那是脑子有病。差不多了，参谋长，命令大家转移。
0: 好。司令部，马上转移。
5: 是
6: 是是是。是
4: 你也一起走。
1: 行，那我先走了。
4: 好。关团长，司令部周围有敌人的特工队，准备发信号引导敌机轰炸咱们司令部。
3: 长官放心，我马上带人消灭他们。
4: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拉网搜索，事倍功半。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先隐蔽起来，等到他们发信号暴露自己的时候再一举出击歼灭他们。
3: 明白。
7: 司令官殿，報告によりますと、飛行部隊はすでにベキラ港を通過、8分後には目標に到達をする予定です。もうすぐ、航軍作戦の歴史にまた功績が刻まれるでしょう。

0: 我们已经把徐悦的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
1: 好啊，太好了，你们辛苦了。
2: 你们都不懂，其实就得这么穿。
1: 侦探小说都这么写的。刘慧，啊，过来。
2: 叫我呢？
3: 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

0: 怎么了，主人？
1: 把眼镜摘下来。
0: 怎么了？
1: 把眼镜摘下来。哦。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
0: 哎，我跟踪陈明运去了。
1: 你跟踪陈明运？
0: 啊。
1: 我看是陈明运跟踪你吧。
0: 怎么会呢，主任？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
1: 那是小说，这是真实的。要是暴露了呢，你可能连命都没有了。哦，行了行了，以后不许这么穿了，听见没有？
0: 哦，知道了，主任。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主任，我们是不是该抓捕陈明运了呀？
1: 还不到时候，我们要留着他钓大鱼。
0: 大鱼？
1: 刘慧啊，组织上考虑呢，你和陈明运都是记者，
0: 嗯，
1: 有相互接触的可能，嗯，并且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他对你的怀疑，接近他，甚至你可以带着他获得我方的重要情报，这步棋非常的重要啊。
0: 是，我知道了，主任。
1: 你得好好的改改你这粗心的毛病，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考验，明白吗？
0: 我知道了，主任。
1: 去吧。
0: 那我走了。

0: 各师报告，敌人第一波轰炸，玉石师第三师伤亡惨重。好消息是，我们也击落了两架敌人的飞机。
1: 现在还没有到做战斗总结的时候。190师怎么样？
0: 奇怪的是，敌人似乎没有对飘风山高地发起轰炸。
1: 没轰炸。

0: 这是敌人的阴谋，小鬼子故意留下飘风山这个山口，想让我军从飘风山方向向外突围，而小鬼子的主要兵力就埋伏在飘风山的山口，等着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围方向选在南面。 问题是，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无法确定突围方向。命令各师，在没有确定突围方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保持阵型。
1: 命令：四十五予備連隊第六連隊は直ちに戦闘開始。南北を支援せよ。昼間より敵を殲滅させよ。

0: 我们白当日寇，是他妈的刀枪不入的呢，也是他妈的不禁打的。弟兄们，我们的口号：
1: 人在这地方。

0: 敌人在飘风山口布下重兵，就料到我们会从飘风山口突围，咱们来个出其不意，选择大沟岭方向突围。
1: 我们暂时还不能做突围的动作。
0: 如果我们不尽快想办法突围，我们整个军就要被包饺子了。

0: 们匆忙突围，必定会给小鬼子留出破绽和缺口，那样我们的部队就会被小鬼子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地吃掉。
1: 就算是能突围一部分，也比全军覆没的强啊！
0: 闭上你的乌鸦嘴！别忘了，我们的火力并不比敌人差。
1: 军长，敌人是在不断的增兵，而我们是在快速减员。
0: 坚持，再坚持一下。我相信长官司令部一定会派人营救我们的。
2: 一起走。
3: 本当戏山口才高兴，我刚得走。
2: 嗨，你个走。
4: 第十三連隊、23連隊は直ちに兵庫山を進行。必ず1時間以内に大日本航空の軍機を山頂にはためかせるのだ。

0: 林州发现鬼子，
1: 多少人？
0: 还不清楚，特别用掩护巨木往南面撤离。
2: 撤退！撤退！

0: 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创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大便干结，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26驴群公开名明清秀良沁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唱完，尾趴欢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类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关节。
1: 颈肩腰

0: 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启动电台，发布作战命令。
1: 是。
0: 命令。第二十六军，交至楚部，从高唐岭。命令。第七十九军，下处中部，自蒲塘镇。命令。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从春华山快速向金井方向运动，于10时30分对敌第六师团侧背发起攻击。命令李玉堂部顺势反攻，与上述三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围歼敌第六师团。命令战编第七师王佐华部，散编第八师张军松部，预备第十一师叶佩高部，暂编第六师赵继平部，立即退入长沙城内，根据既设防御阵地，对敢于入城之敌进行巷战，务必全歼来犯之敌。命令第三十二军快速运动到汨罗江一线布防，北阻敌第三师团、敌四十师团南进，南防敌第六师团、敌枣原支队北撤。命令第六十五军快速向新乡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集结，与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配合，对敌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各部到达预定地点后，不用等待，立刻对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务求全歼。
2: 可是第三十二军、第六十五军都不是我战区的直属部队啊。
3: 薛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录，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执行。
2: 是。

0: 君から報告です。空襲失敗、敵司令部は小丹へと移動。
1: さらに何です。
0: 中本隊が作戦中空襲に

0: 根据薛长官的电报，再过半小时，援军就到了。
1: 你这是头猪啊！薛长官这是在迷惑敌人，
0: 怎么讲？
1: 还没明白。薛长官下这种真真假假的命令，是在吓唬敌人。这说明什么？这恰恰说明薛长官手里头已经无兵可用了。
0: 小鬼子，下是下不走的。我们第十军要想不被全歼，只有自己想办法突围了。
1: 可是，飘风山已经失守，我们无路可退，用自己的力量，我们很难突围出去。就是突围出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那也是泰山军的种子。
0: 命令各师，10点半准时行动，向大沟岭方向杀开血路，乘胜突围。
2: 是。
0: 看来靠我们一个师阻挡不了鬼子过河，怎么办？
2: 薛长官不是下令4个师在城里？求，要是有4个师在城里，那司令部干嘛要撤到湘潭去？
0: 薛长官是没有想到鬼子，啊，会一竿子插进长沙城，所以根本没有布置城防。现在的长沙城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可是师座，
2: 那按原先的部署。
0: 应该是第10军和第74军会防的，可现在这两个王牌军恐怕是一铺子过河了。那我们怎么办？
2: 薛长官的命令不是让我们依据城防攻势和鬼子巷战吗？这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让鬼子进城的打算了。
0: 我们立即撤进城去，利用我们熟悉地形的优势，以营、连为作战单位，和鬼子巷战。如果实在扛不住的话，就只能弃城了。

0: 连长，鬼子来了！不，有录像。连长，他好像是湖南商会的张会长。
1: 这就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2: 这是哪儿啊？

警长们，在我军各部不断的进攻和袭扰下，日军退回到新长河以北，他们企图占领长沙的目的又一次被我们粉碎了。

0: 参谋长，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2: 1941年10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迫于战局困扰，终于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各部下达了紧急反转令。10月9日，日军撤过新墙河，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战前状态。历时1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日军伤亡41500人、国军伤亡达10万余人的结果而告终。
3: 大捷，全胜。作为舆论上的宣传是可以的，也有这个必要。但如果军中也像这报纸上去评论和认识二次长沙会战，这样就大有隐患了。
4: 委座是否对二次会战并不满意？
3: 你说连74军和第10军都赔上去的胜利，你让我怎么满意呢？
4: 委座，不管怎么说，我们再次挫败了日寇占领长沙的企图，还是值得庆贺的。
3: 我看通过这次会战，他薛伯陵脑子出了问题。
4: 委座该不会是有换将的打算？
3: 你也想替薛伯陵说情吗？
4: 听委座的口气，好像已经有人为薛将军换家了。
3: 是有不少人为他说情啊。
4: 这么说大家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所以
3: 可是向我告状的人也不在少数。
5: 郭营长，飞长沙的飞机准备好了。
4: 委座是要去长沙？
3: 去长沙替他薛伯陵收拾收拾摊子。

0: 冷静点，兄弟，你冷静点。
1: 我的胳膊。
0: 冷静点。
2: 怎么了，
0: 团长？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一仗打得太惨了。
3: 咱们死了这么多人，可一切还是回到了原点。
4: 这次我们第十军是不是完了？
5: 弟兄们，听我说两句。咱们泰山军的口号就是不怕牺牲，有我必胜。我不怕你们笑，我现在腰里边缠的就是裹尸布，我临行前是老丈人给我的。什么意思？就是不怕死，怕死就别打仗。

0: 为什么都站在这儿不进去开会？
1: 报告校长，薛长官命令所有人不准我们进去。

0: 保定军校学生犯错思过的方式还有多长时间？报告委员长，还有4分半。下来吧。你是想提醒我也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1: 委员长，委员长您，委座，委座，委座，委座，使不得！
2: 你现在是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不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1: 是，
0: 还用这种方式？开会，
1: 开会，
3: 是。

0: 大家都请坐下吧。建生，先把军委会的奖惩令给大家念一下。
1: 是。

0: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奖惩令，通令嘉奖作战积极、守城有功的暂60师长赵继平。
1: 到。
0: 第80师长张军松。
1: 到。
0: 通令嘉奖以身殉职的190师副师长赖传香。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汉清。第197师第590团第2营营长刘瑜。第99师第295团第1营营长曹克仁。鉴于第十军在此次战役中作战不利，造成所部重大伤亡，负有指挥责任之第十军军长李玉堂。
1: 到。
0: 第十师师长方先觉。
1: 到。
0: 第190师师长朱越。予以撤职处分。还有最后一项决定，第58师师长廖凌奇在战场初开之时私自脱离战场回家探亲，致使全师战斗力涣散，一触即溃。军委会决定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
2: 委座饶命，委座饶命，委座饶命啊，委座饶命啊，委座饶命啊。

0: 该赏的要赏，该撤的要撤，该杀的也要杀。接下来会议该怎么开呢？薛司令长官。
1: 薛岳在。
0: 胜败乃是兵家常识，我们不会以一场战役的胜负来论英雄，但作为一个战役的指挥官，必须要善于总结胜负得失，以力再战。这次南越军事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听你们第九战区的

0: 战役总结。想必你已经有所准备吧？
1: 是，之下已经草拟了着文，恭请委座审阅。
0: 那好，既然你已经写好了总结，就不用让我一个人来审阅。上来，照本宣科。
1: 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薛司令长官的战役总结，大家都听完了，你们都在看着我，想问问我的看法，对不对？那好，男人之事总得有人要去做，我就当仁不让，先说说我的看法。我对薛司令长官这个战后总结得出八个字：避重就轻，泛泛而谈。我对这次长沙二战失败的结论是：主将轻敌，处处挨打。
1: 回座。
0: 你先听我说完。在整个二次长沙会战中，敌人要打我们的哪一点，他就可以打我们的哪一点。他要占领我们的长沙，他就可以占领我们的长沙。他要几时进来，几时撤退，皆可以大喊大叫，甚至用广播来通知我们。而且他们可以按照预定的时间，丝毫不差地实施做到。问题出在哪儿？主帅领军，将士用命。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战役指挥官的这儿。这一场失败再次印证了战场上的一个铁律，那就是骄兵必败。这次我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骄蛮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如果你还只知道躲在那儿拿大顶，而不知从心底里深刻的反省自己，下次再战必然还是再败。
2: 高书记，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意见传达下去。好的好的，好，就这样，谢谢啊。
3: 主任
2: 啊，
3: 给
2: 你来的正好啊，我正要跟你说呢。刚才啊，湖南省工委的书记高文华同志来了个电话，他对咱们这个报纸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来坐。他认为啊，我们三湘抗战报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既不夸大所谓的胜利，也不要简单的归于失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所以啊，你们在写稿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明白吗？
3: 哎，我明白了，主任。
2: 哎，那个陈明运最近有什么动向？
3: 哦，陈明运现在还在长沙，刚才他还向我打听有关柯丽娟的消息呢。他会不会怀疑这个柯丽娟已经把他招供出去了？
2: 如果他认为柯丽娟已经把他给招供出来了，可长官司令部又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
3: 他会不会觉得长官司令部是在利用他呢？
2: 陈明运是我们下的一步妙棋，如果让他察觉到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不行，无论如何我们要让他深信他自己并没有暴露。
4: 姐，你们来了
3: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陈记者，以后会经常深入战区采访的。
4: 哦，你们记者也不容易啊。嗯，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尽管说啊。
3: 一定。
5: 第十军这一仗损失很大呀。

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交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

0: 柏林。
1: 你怎么来了？
0: 你都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给你带了点广东点心，都是你爱吃的。
1: 往哪儿放？我哪有脸吃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我更没脸面对十几万伤亡的弟兄。由于我的骄狂轻敌、误断误判，致使整个战役失利，我愧对委座，愧对几万万翘首以待胜利的国人呢。
0: 别折磨你自己了，坚强点，别忘了你可是战区司令长官。
1: 我是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也是个笨蛋，我是个负罪如山的大笨蛋。
0: 我相信国人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萎靡不振的薛将军。你想想老爷子，他如果还活着，他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振作点啊。
1: 我就算振作起来，恐怕也没有再战下一的机会了。
0: 我想委员长没有当面撤你的职，说明这件事情还有缓和的机会。走，快点回家吧啊。走啊。我有主意，要不我给蒋夫人打个电话，请她过来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1: 你别瞎闹，我这么点小事已经惊动蒋夫人。没脑子，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那走吧。
2: 副官，收东西。

0: 你这个慈修兄，我可是等了你很久啊！
1: 你来我太高兴了。
2: 不要怨夫人，是我不让她告诉你的。<笑>你把自己禁闭了三天三夜，想必是一定得到什么感悟了吧？有点感悟。<笑>有点感悟，你们俩就坐下来聊吧。
0: 此行，我让后厨给你准备了几道正宗的浙江菜。太麻烦了吧？
2: 不麻烦。
0: 坐。好。喝的是黑茶吗？当然了。嘿嘿，那两包喝完了吗？没有，还有很多呢。嘿嘿，你这一来，我的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可见都说话的人了。
2: 这三天，我把两次会战的得失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
0: 我洗耳恭听。二次会战打成这样，都是由于我误判轻敌，这一点我绝不推诿。可是作为一名军人，经历了一次失利的战役，不能仅仅是承担责任、接受处置了事。
2: 而更应该从战术上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攻守失利，对吗？柏灵兄这三天三夜，真是达到了一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境界啊。
0: 其实，从一次会战到二次会战，我都坚持是一贯的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术战法。
2: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我这么说，你同意吗？同意。第一次会战其实没有开始真正的决战。我这么说是因为，争取外役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冈村宁次就下了反转令撤兵了。我认为，打得最成功的是上高会战。
0: 上高战役的成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和强有力的守军，因为敌人有空中优势，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能打仗的守军。我74军做到了这一点，既坚决地守住了阵地，又给予敌人大量的消耗，最后也为包抄敌军赢得了时间，所以，我们成功了。 战役的目标得以完成，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反思。二次会战中，我命令与敌决战在金井地区的设想是否正确？结论呢？第一次会战和上高战役，敌人都是兵分三路，而我们选之决战的都是其中一路。 而第二次会战，阿南惟吉采取的是集中兵于一线，闪电式进攻，所以我们的防线很快就溃败了。为了避敌锋芒，我让27集团军和30集团军撤进了大云山和幕府山，然后从侧面攻击敌人的第三师团和第40师团，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这样，他们前面进攻的第6师团就成了一支深入的孤军。接着，我又命令第10军和第74师团在金井一线与前面的敌第6师团进行决战。如果不是密码失窃，我相信就一定能转被动为主动，并且将第6师团围歼于金井一线。 经过这次战役，我发现阿南惟吉这个人，身为大将者，有他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建功。在山西打那一仗，他是擅自出击；这次进攻长沙，他又是一味猛进。
2: 你如此潜心研究对手，想必是找到了什么可敌的办法了。

我相信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利用他的弱点，打一次真正的胜仗。

0: 二次会战会打成这样，薛伯陵，无论是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胸怀，还是指挥家的韬略，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为了确保长沙不失，委座开始痛下决心的时候了。你是想要我临阵换将吗？
1: 经过二次会战，薛伯陵已经灰心丧气，斗志全无。如果继续让他指挥作战，我们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2: 我不同意。
1: 委座，剑生的谏言不可取，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薛伯陵。
2: 继续说。
1: 之下以为，二次会战之初，薛伯陵确因麻痹轻敌。
2: 而是战局陷入被动，但是他后来根据战场的事态调兵遣将，所做出的几项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哼，
1: 可圈可点，那结果如何呢？几乎使我们两个王牌军全军覆没。
2: 剑生兄，那是因为情报泄密所致，
1: 借口。
2: 即便是情报泄密。
1: 那他也难辞其咎。剑生兄，我知道你一向和薛伯陵有戏，但在此党国危急之时，作为身居要职的你和我，能不能不意气用事啊？刺绣，你说我是意气用事，哼，那我看你才是感情至上。刺绣，你说的很对。 你我都身居要职，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绝不能把个人感情凌驾于党国利益之上，对不对？
2: 剑生兄，你，
3: 好了，剑生，慈修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让我把他的话听完好吗？ 你去见过薛伯陵是吗？
2: 委座。
4: 之下刚刚倾听了薛伯陵对两次会战的反省，之下以为薛伯陵已经找到了二次会战失败的原因，而且他还已经找到了新的克敌之法，这就是天炉战法。
5: 何为天炉战法？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是：当日军进攻时，我军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前提之下。 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的拖累和消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便主动向斜侧后方的山地转移，不是直线撤退，而是绕到敌人的包围圈之外，从更大层面上对敌人形成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而在中间地带彻底破坏道路交通，控制清野，将敌人引诱到我们的决战区域。 然后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天然的熔炉，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3: 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0: 重振旗鼓，再与日寇决一雌雄吧。
1: 伪作就是伪作呀。

0: 回奏来电，念：为免长沙恢复，功过相称，毋庸益处，唯望以后努力戒慎，莫自负使命可也。我没太懂，为做的意思是。
1: 委座的意思是，希望柏林兄。

0: 三位副司令长官，
1: 长官好。罗长官，
0: 请，
2: 请，
3: 请，请，请，
1: 请。
2: 柏林兄，我听伟作电令你继续坐镇长沙的消息，我这满天乌云是一扫而光了。
3: 就是说嘛，伟作要是这个时候换将，不但对北林不公，我们也感到心寒。哎，伟作这次电令，可是让我的心落了地了。
4: 哎，我可没有你们两个那么博大的胸怀啊。柏林兄没有被免职，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个严冬啊，晓得该找哪个赔了。
1: 这样吧，
0: 烟斗都打断了，老兄够危险的。
4: 嗨，你还不晓得我啊，属毛的，九条命。
0: 我还以为伟作要处置我那几天，你们三位副司令长官都快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呢。
4: 是他，
0: 杨森，
3: 诽谤，绝对诽谤。
1: 请请请，
2: 请请请
3: 请请。
0: 请坐，
1: 来，请坐。
0: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四个字：天卢战法。请各位各抒己见。
4: 这个北林兄啊，在座的都是司令、副司令级的长官，那就让我们这么干坐的。
0: 何副官。
5: 到，
0: 橘子，
5: 是，
0: 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啊，尝尝，现在正是长沙下橘子的时候哦，看看比四川的怎么样？
4: 要得要得，哎，
3: 还是不错哦。
2: 柏林兄，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你的天卢战法，我是这么想的：先以纵深的阵地节节抵抗，尽量的消耗日军的阻力。然后将其引到我们所决定的决战地点，以一支战斗力能与日军抗衡的部队，像一块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它，然后我们可以集结大部队围而歼之。关于这一点共识，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所讨论的是，在湘北究竟哪一个地方可以作为适合的决战地点，也就是说把何处设为炉膛。对此我不知道薛长官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尤青兄一句话就抓住了关键。我想把炉膛设在长沙城。诸位要有不同意见不妨直说。
4: 那就恕我直言，我以为把炉膛设在长沙风险太大。
3: 我也有同感，因为炉膛一旦被击穿，长沙城势必不保。
2: 柏林兄把长沙定为炉膛想必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听听您的理由。
0: 我的理由是，两次长沙作战日军都铩羽而归，长沙不仅仅是战略要地，而今已经成了抗战的一面旗帜。日军大本营已经对阿南危机的作战才能有了非议，而阿南危机想平息这种非议的唯一办法就是占领长沙。在以前我们分析过，阿南危机急于建功，当今中国

0: 我已经没有比占领长沙更显赫的战功了，所以下次进攻，阿南惟一一定会把占领长沙作为目标。
1: 柏林兄，一把就掐住了阿南惟一的命门七寸。思之再三，只有把炉膛设在长沙城，才能把阿南惟一引到我们这个熔炉中来。
0: 北林兄这么一说，我也赞成。那么，如何构建这个炉膛，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我想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你说。
1: 第一，一定要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一定要顶得住敌军的第一轮炮火。
0: 嗯，就是说要加固炉膛，不能被敌人一击而穿。
1: 对。第二点更为重要，就是如何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来固守炉膛。

0: 达不到我们右翼深入的战术目标。
1: 所以我想到只有一支部队能看当此人。
0: 第十军。
2: 第四军。为啥子？
0: 知之者而后勇。正因为他们在金井受挫，他们急于学识，所以第十军会勇不可当。让山军守炉膛，一定会稳若泰山。
2: 可现在第十军主官被人士气低落，在更多人的眼里，现在这支第十军完全丧失了泰山军之雄风，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烂军呐。
0: 王副司令长官也这么认为？
2: 是，
0: 烂的还不够，越烂越好。只有让他们烂得出了大名，阿南危机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达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3: 这点我赞同。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3: 我们现在是要让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固守炉膛，又要让阿南危机认为这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烂军而放心大胆地进入炉膛。那我想问，我们怎么让阿南危机中我们的计呢？
0: 对此我们有另一项计划，蒋干道书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具体负责实施。
2: 哎，薛长官，你不是一向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吗？咋个这次用上八路军了？
0: 我才不管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只要能打垮日军，我哪路神仙都请。
4: 幸亏是贯通伤，快好了。
3: 那我就可以回部队了呗。
4: 出不出得了院我说了不算，那得问院长。
3: 那我找你们院长去。
4: 院长。
3: 哎，周院长。
5: 李团长，怎么想回部队了？慢点，
3: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泰山军这回是栽跟头了，可是那也不能把责任搁在第十军呢。军长也得撤了，师长也得撤了，现在弄得咱们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5: 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金井之战我军伤亡如此惨重，但是我没有对泰山军失去信心，我们一定能重新争回泰山军的荣誉的。
3: 现在三六师人家就指着鼻子骂你，这气儿我是忍不下去了。昨天又不是你，我早跟他们干起来了。
5: 要是打架能争回泰山军的荣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上。自己人和自己打，能打回第十军的军威吗？
6: 狗屁泰山军！
3: 你看，
6: 你再说一句，狼狗吗？
7: 你要再敢骂俺们泰山军是熊猫一句，俺就扭断你脖子。
6: 呸，狗屁泰山军，拿最好的装备去当白仗。我看啊，你们就是熊猫军。
7: 你说谁呢？说谁呢？你再说一句。

0: 你哪个部队的？
1: 老子是战六师的。
0: 知道你是战六师的，战六师跟别人说话就老子老子的吗？
1: 我也不是对哪个都喊老子，就是对你们这帮泰山军龟儿子喊老子。
0: 你啥意思啊？
1: 这个还用问吗？就是说你们熊宝噻，仅仅一战，你们找小鬼子打得是丢盔卸甲，就连你们军长、师长都被给了职，老子在你们面前喊老子，老子还降了背嘞。我看啊，干脆喊你们叫孙子，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你再说一遍。
1: 孙子。
3: 我是吴一志。什么？知道了。
4: 无法无天。怎么了？
3: 第十军和三六师的伤兵在野战医院打架，还动用了部队增援，双方几乎要火
5: 并了。
3: 我去现场看一下。
6: 哎，等等。火并的一方有第十军的部队吗？
3: 第十军的三五八团，还有三六师的第三团。
6: 命令战区宪兵部队立即出动进行弹压。
7: 卫立秋，
3: 就是士兵打架不用宪兵队，我带着警卫连去就可以了。
6: 已经火并了还仅仅是打架吗？我看可以定性为一场哗变事件。
3: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7: 是啊，伯立兄，事态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不要扩大，传出去不好听。
6: 为了省速军纪，我不怕家丑外扬。参谋长，执行我的命令。
3: 你再考虑一下。
6: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起严重的哗变事件，绝不能姑息，否则不等日寇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垮了。参谋长，你是要我自己带宪兵部队去吗？
3: 我去。
8: 是第十军的，就给我狠狠的揍！走，
9: 让开，快让开！

王八蛋敢骂我们泰山君，你再骂去试试。骂你怎么了？好，你有种，我数到三，谁不开枪谁有孙子。

0: 一个个吃饱了撑的，是不是？报告，把第十军的枪都给我下了。
1: 是。
0: 为什么下我们的枪？
1: 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凭什么就下我们泰山军的枪？
1: 还好意思问？现在的泰山军还敢称泰山军吗？
0: 怎么了？
1: 我看改成豆腐军还差不多。我宣布。
0: 第十军御史室三五八团集体哗变，俺军中条例，全部逮捕。
2: 我同意。
0: 最多也就算打架斗殴，凭什么说我们是哗变？枪都顶上火了，这仅仅是斗殴吗？走吧。
2: 好。
0: 啊，把他们给我押走。
2: 我让开。
0: 走，走。
3: 觉得这事儿不公平，你说明明是两边打架，宪兵队怎么能拉偏架呢？再说了，为什么只抓第十军的人呀？
4: 是啊，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
3: 哎，你知道吗？剿美元长把第二次长沙会战定义为一场失败的战役，他肯定不想让学长官承担这个责任，就只好找个替罪羊了。 再加上第十军在金井之战的时候打得十分的失败，伤亡惨重。你说这李军长吧，既不是蒋委员长的人，又不是薛长官的人，我看呀，这李军长是要倒霉了。
4: 李军长吗？哪儿呢？走。刚才过去的应该是泰山军的李玉堂军长，
3: 你看清了吗？
4: 应该没错，那边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部方向。走，过去看看。
5: 李将军，您这是？
6: 我找薛岳。
5: 李将军，请稍等，容我禀报。禀报个屁呀！老子今天就是来闯辕门的。将军，请您遵守司令部的规定。什么狗屁规定？开车！小子，行啊，敢拿枪对着老子是吧？ 你有种！来吧，小子，往这儿打，开枪！要是敢碰老子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给我扶起来！
7: 于堂兄，火气不小啊！
5: 我火气大着呢。
7: 怎么了，
8: 薛长官？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李玉堂违反军令，战场上失利，要杀要剐，我没二话。但是，你不能对我们第十军斩尽杀绝。于堂兄，军中条例你是知道的，你的部下集体哗变，我按军中条例进行处置，这没错吧？
5: 狗屁条例，哗变！你好大的帽子！你是别有用心，
9: 李军长，说话有点分寸，
5: 去他娘的分寸吧！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0: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为赚钱，这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春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他娘的分寸吧！老子都被人给算计了，我还讲究什么分寸呢？薛岳，
1: 叫薛长官。
0: 薛伯陵，你给我听好了，你不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吗？没什么了不起，老子是黄埔一期，我不怕你。你现在官比我大。 你有权撤我的职，但是你休想封住我的嘴，我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薛岳就是拿我们第十军当替罪羊，替你背指挥事务的黑锅。
2: 李玉堂，你虽然被撤了职，可你仍然是第十军的代理军长，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0: 你想一腔崩怒，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李玉堂就是这次哗变的罪魁祸首，死有余辜，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吧，我李玉堂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爹娘养的。开枪！
2: 你是个神经病。
0: 我就是神经病了，怎么了？我这个神经病也是被你的阴谋诡计憋出来的。
3: 执行军纪，
0: 等等，你回来！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你这个卑鄙小人！
3: 不说。总军发出，带走。
0: 放开我，薛伯。

0: 胜利，干杯！
1: 看来陈小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0: 长沙驻军因为战役失利而陷入将帅不和，内讧不断，甚至发生部队火拼哗变的重大事件。更可喜的是，一直被皇军视为劲敌的泰山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勇，变成了一支臭名昭著的烂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第九战区已经如同一滩散沙，不堪一击。
1: 小姐的意思是皇军再次进攻长沙已经胜券在握了？
0: 现在驻守在长沙的敌人就像是一个纸糊的巨人，轻轻一推就倒了，难道皇军还能不胜吗？
1: 我马上发报向十一军司令部汇报这里的情况。
2: 哎，主任，
3: 看你心急火燎的，是不是蛇已经出动了？
2: 陈明月已经对第十军所谓的哗变事件深信不疑，刚才他极力的甩开我，心急火燎的又去了那个宜春茶楼，估计是去给敌人发电报了。
3: 太好了，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2: 主任，蒋干道书计划的书已经到了，该收网了吧？
3: 如果过早的收网，就会使长沙的敌特和日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这样就会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警觉，到那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哦，
3: 李辉啊，这个陈明运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你和他一起周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听见了吗？
2: 哎，主任你放心吧，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估计他不会怎么样。
3: 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不希望在你这儿出现什么意外。
2: 我明白，主任。
3: 哎，看看这个，延安刚发来的，日本禁卫内阁已经下台了。
2: 这个臭名昭著的禁卫内阁终于下台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鞭炮好好庆祝一下？
3: 哎，恐怕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吧。虽然说禁卫下台了，但是他的继任者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以后的战争形势会更加残酷的。

我が大日本帝国には広大なる生存権と豊富な産出資源が必要である。陳は連合国へ宣誓する。

0: 御前会议的决议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后，关岛、菲律宾、威克岛、香港等地都先后遭到日军的攻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1: 喂，

0: 把魏磊先生请到这儿来，快！ 你小心，维座，维座，好消息啊！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振奋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入眠。你说，这日寇竟然敢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不等于是把美国这头碎尸给惊醒了吗？是啊，我看。
1: 英基这个战争贩子已经在给日本自掘坟墓了。
2: 是啊，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哎呀，被激怒的美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美国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小鬼子是自取灭亡啊！
0: 是啊，
1: 天意。哎，我们和日寇已经打了四年，我民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向他们宣战吧？
2: 对呀，对呀，
1: 介公不说，还没人想起这个事呢。<笑>维文，
2: 维座，
1: 立即通知美英苏三国大使。现在吗？对，就是现在。我相信这三国大使先生今晚也一定无人入眠。 大使先生，请坐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it down.
1: 这日本卑鄙无耻地偷袭了珍珠港这一事件，说明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一个是反法西斯民主同盟。 一个是法西斯轴心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向法西斯轴心国、德、日、意三国宣战，并提议国际社会成立反法西斯同盟。
4: The Chinese proposal reflects today's world situation. I believe President Roosevelt will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world. Anti-fascism alliance.
5: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господин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падает с позицией нашего вождя,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6: My country has just sent a diplomatic cable, which expresses the same wishes.
1: 很好，很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就成立反法西斯同盟，提出三项原则。第一项。 成立太平洋联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司令，建议由美国担任同盟领导。第二，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美、英、苏与我们一同和日本宣战。这第三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
4: Today, President Roosevelt presided over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declared war against Japan. And I believ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we must have war against Japan.

军委会电令，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对我们战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什么情况？日寇侵犯香港，固守香港的英军请求中国政府支援。军委会电令，从第九战区抽调暂二。

0: 什么情况？
1: 我还有个消息，你看了以后也许心里会踏实点。
0: 对面的敌第十一军也被抽调了两个师团南下。
1: 对，
0: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这是我们在武汉日本大本营里的内线发出来的，绝对可靠。
0: 这么说，敌第十一军也只有四个师团，一个旅团，总共八万人。
1: 对，
0: 我们即使是被抽调了三个军南下，也还有足够的实力与之一战。
1: 对，
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得让日军低估我们的战力。他们低估一成，我们就多两成的胜算；他又低估我们三成的实力，那我们就能取得双倍的功效。
1: 薛长官说得对，
0: 为了让阿南危机更多地低估我们的战力，我们还可以完全从军委会抽调我们三个军南下这件事进一步的示弱。
1: 我们还能怎么示弱？
0: 就是说，我们还得演一场三五八团哗变的大戏呀。
1: 什么？
0: 啊？
1: 你是说三五八团哗变是你唱的戏？我说呢，薛文玲，你如果还拿我当你的参谋长，你就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0: 看来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演戏，一说就漏。
1: 你说，你说。
0: 这是我们为了迷惑敌人的间谍而下的一步棋。
1: 一步棋？
0: 三五八团哗变是我跟彭中华下的一步棋。
1: 你们俩？你彭中华还有谁？
2: 还有我。
1: 还有你
2: 啊。
3: 李本忠啊，
2: 到。
3: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是团长大还是军长大？
2: 军长大。
3: 那么长官司令部要下命令，是先下到团里头还是先下到军里头啊？
2: 那一定是军里头啊。
3: 这么大个事儿，我这个军长都蒙在鼓里头，你这个小芝麻团长怎么会知道？
2: 我，
3: 你是不是看我这个军长被撤职了想耍我呀？
2: 卑职不敢。
0: 你给我说清楚啊。
2: 别提我，我伤刚好。二位长官，你们都爱看戏，你说那戏台上是演将军的先出来还是演马官的先出来？
4: 当然是马官了。
2: 这就对了嘛，跟二位比，我这级别就是个马官。
3: 那好，现在我就问你这个马夫，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能说清楚吗？
2: 能。不
3: 啊，不不不不不，站着说，站着
2: 站着。要说这事儿吧，得从野战医院说起。
5: 三六师那几个小子也太猖狂了，不就是侥幸得了个军委会的嘉奖吗？
6: 这回我们第十军真的是一灾到底了，就连条狗都敢欺负你啊！
5: 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团长，你下个令，我去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孙子。
7: 团长，俺手早痒了，你说，你让俺揍谁，俺就揍谁。
8: 揍谁呀？我让你揍小鬼子
7: 啊。
8: 咱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别听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起内讧，得个处分好啊。
5: 你是团长，你怕受打，走，领兄弟们去出了这口恶气。兄弟们有胆量的跟我走。
9: 滚！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下也给我咽。
10: 军长师长都被撤了，

0: 这些不够乱吗？咱们第十军现在走的是背字儿，我也想找回面子。下回打小鬼子的时候多杀他几个，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给他赞助时看看，起什么内讧？
1: 说得好啊！
2: 哟，师傅，
1: 哎呀，本中啊，好点了吗？
2: 嗨，我这点小伤没事儿。
1: 哟，谢师傅，怎么样，能走吗？啊，走，师傅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走，
0: 在这说不就完了吗？
1: 走走走走，
0: 不是你们都出去，别给我惹事儿啊！哎，你
1: 惹事我就处分你们。
2: 不好意思啊，
1: 师傅，坐。
0: 行啊你，有点团长的意思啊。
2: 我就知道您不是来单独看我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不瞒你说啊，我这次来，还真是带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使命。
2: 什么使命？

0: 坐下。
1: 您坐。
0: 哎，坐坐坐坐。本座，我是来代表薛长官向你传达一个密令。
2: 第十军的番号他都快取消了，薛长官向我个团长传达密令，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0: 本庄啊，就是因为你们第十军仗打得烂，
3: 要不是因为你们的番号快被取消了，
0: 这个密令还轮不到你们呢。
1: 哎呀，师父，这话我不爱听啊。怎么就烂了？我们是打败仗了，但是我们打得比谁都英勇。重庆那帮头都听了不懂行，您是军事家，您能不懂吗？净跟着瞎起哄。
0: 我还真不，我就是希望你们这第十军啊越烂越好，最好烂到根儿。哎，你听我说，最好是臭名远扬。
1: 什么意思啊，师傅？
0: 哎呀，你急什么急啊，坐下。薛长官，这个密令就是要求你亲手制造一个事件。
4: 什么事件？
0: 哗变。
1: 哗变？哎呀，那弄不好要出人命，你不会让我们集体自杀吧？
0: 真有点这个意思。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是不是？
2: 彭主任说，彭主任说，这是薛长官给我们使的一计，让敌人感觉到这一战咱们太上军打败以后一蹶而不振的假象，而实际上薛长官会尽快的给我们从兵员装备上补给，并且让我们在长沙会战上最主要的位置打主力。
5: 打住！
6: 薛长官给你下密令，我这个军长却不知情。
5: 薛岳，你什么意思？
7: 军座，小点声。
5: 我不怕他。
2: 别别别，军座，您息怒，刚才我说了。
6: 站好。
2: 在戏台演马夫的先出来，那跟别人打架的事儿谁去合适啊？
5: 我合适。
2: 这台戏我先出场，完全是为了二位长官的隆重出场。
6: 你懂个屁呀。
8: 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8: 我告诉你，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就是派系林立，任人唯亲。
9: 我李玉堂不是老蒋的派系啊，老蒋把我当后娘养的。他薛某人还不正投其所好，趁着这次机会。
8: 哼，他还不把我往死里整啊。
2: 军座，你别误会，彭主任说了，

0: 军打主，怎么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啊？他用泰山军打主力是一回事儿，用不用我这个军长是另一回事儿。我早就知道，下一个战役，我李玉堂不会是台上的主将，而是沦为台下的看客。你知道吗？
1: 放屁！

0: 坐。
1: 来了，裴堂兄，请坐。
0: 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除了关禁闭，还要再给我一个处分？
1: 好大的火气啊，玉堂兄！你不想听我解释一下？
0: 有话就说。我还要回禁闭室休息呢。
2: 玉堂兄，柏林兄这次特地把你请过来，就是要亲自向你解释。这么大的诚意，你都不肯让一步？
1: 玉堂兄，第十军这次所谓的哗变，确实是我有意小题大做。其中的缘由，我想那个瘦猴李本忠一定跟你说了吧。
0: 告诉我又怎么样？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这个代理军长，也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头。
1: 我要不瞒你行吗？不瞒着你，你那天能跟我暴跳如雷吗？不瞒着你，你能跟我胸肌也没有，腹肌也没有，你也敢露？你我还不了解，我要是告诉了你，那天的闯辕门那出戏，你能演得那么逼真吗？你要是演砸了，我们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
0: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 哼哼，征华第十军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泰山虎贲，没有了你，我怎么保卫长沙？
2: 玉堂兄，这次柏林兄为了以血坚持，可谓煞费苦心。再说，这事儿他连我也没有说。说实话，我差一点给他翻了脸。他是个什么人？
1: 哎呦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看看这个吧。
0: 叫什么呀？
1: 自己看。

0: 如果出了门，你就可以去领取；如果不要，我可以收回。
1: 我要是不要，那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
2: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
2: 我没说。

日本记者来的可真不少。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你们用自己的良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假宣传，戳穿了日本宣传机器的假新闻。你们用事实的真相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必将的笔，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战区司令部决定在这里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希望各位记者玩得尽兴。

0: 坐，我敬你。
1: 啊，陈记者，你的大作我经常拜读，笔锋犀利。
0: 您过奖了，参座。我能不能冒昧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怎么没见薛将军的身影啊？
1: 啊，薛长官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啊，我是陪下。

0: 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吕慧，您记得我吗？我采访过您的。
1: 说。
0: 听说二次会战国军伤亡惨重，是因为情报泄密。您是情报处处长，我们做记者的很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0: 跟我无关。我菲尔，我现在的身份是第九战区情报处副处长。啊，我们这些记者都知道，第九战区有一名年轻机敏的情报处处长，怎么变成副处长了？
1: 石培。

0: 处长，副处，什么处长副处长的？您的功绩谁不知道呀？其实呀，我心里一直都很敬仰您。这杯酒我敬你。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是薛岳专门从军统要来的亲信。
1: 他怎么会降你的职啊？你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吗？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薛岳是不惜处置亲信，来掩盖他战役指挥上的失误。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

0: 碰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可。 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

0: 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赚钱，既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0: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 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

0: 哥们，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赚钱，既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八桂大地处处硕果盈枝的丰收景象。新闻关键今天推出丰收润八桂，实干新乡村，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带您走进田野果园运河乡村一线，感受八桂秋收盛景，解码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近年来，广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做强现代特色农业，依托重大工程赋能，培育乡村振兴人才，扎实推进农业强区建设。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安全的根基。近日，第23届广西抗核选种桂北活动在泉州县邵水镇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举行。今年基地种植展示91家单位或个人的各类农作物品种共718个，参展规模和品种数量再创新高。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加强科企攻关，研发高产适应性强的品种。这次我们重点展示自主选育的高端香型杂交稻系列，以往优质稻面临不抗打、产量低的难题，我们这套品种成功破解了这一短板，综合人间表现一流。
0: 广西抗核选种桂北自2006年落户桂林以来，已走过20余个春秋。截至今年，基地累计展示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品种13657个，重点推介新品种655个。桂林市备案销售的水稻品种中，83%曾在抗核选种桂北亮相，30%获组委会推介。全市两种更新间隔由5年缩短至3年。2025年，桂林粮食播种面积达512.78万亩，总产量180.44万吨，名列全区第二。
2: 我今年中稻种植选用品种无粮忧豫章。这个品种是去年抗核选种活动专家推荐的广西自有的品种，非常适合我们今年种植大户的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我今年种植这个品种种了60多亩，亩产上1000斤，预计今年收入10万以上，比去年同比增值10000元以上。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推动两种从试运田走向大屯间，从科研端直达生产端，为广西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源源不断注入种业新动能，更好助力粮食安全根基。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活力在人才。广西持续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提升农民技术技能水平、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素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区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在2026年粤桂百色芒果新农人传播人才培育暨直播带货实战活动期间，田东县约50名芒果经销商、种植大户、乡村创业者和电商从业者积极参训。从不敢面对镜头到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学员们逐步练就新媒体运营本领。随着本土新农人力量不断成长，

0: 田东芒果产业数字化、品牌化步伐持续加快，特色农产品正借网出圈，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我们更多是实操，是一对一帮助我们的学员去能做到独立的带货呀，然后独立开播的，对，还有我们流量的一些实践也是都是有的。
2: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个提高，能够把我们田东的这个芒果销售的更远，然后也充实自己的一个经济收入。
0: 从会种地到会种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人工智能加农业在广西加速落地。从桂南浙海到桂北稻田，从丘陵山地到平原沃野，北斗导航、无人机、植保、智慧灌溉等一系列新科技成果扎根田间。以人工智能加农业为引领，广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61.5%左右，新智生产力不断融入，让传统农业生产更省心、更高效。人才聚起来，科技用起来，最终还要靠政策托底、机制护航。广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推动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八桂乡村振兴新篇章。
3: 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对广西而言，要全面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发挥林、果、蔬、助、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三农力量。
0: 今天全区各地丰收节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农产展销、惠农服务、农事体验轮番上演，八桂大地一派丰收盛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丰收现场。在广西博白，热闹的农产展销火热开启，我们来看博白融媒体记者梅丹丹的现场报道。
4: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丰收节农产展销的活动现场，此刻这里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满满的烟火气和丰收感扑面而来。整场活动围绕庆丰收、助增收、促展销展开，民俗展演也热闹开场，农技咨询、政策宣讲、群众互动体验有序开展，喜迎丰年的浓厚氛围。我现在所在的是丰收节乡村美食体验区，空气中啊满满都是地道的乡土香气，各类乡村特色美食、农创小吃集中亮相，让大家在舌尖感受丰收的甜蜜和喜悦。本次丰收节通过美食展示、现场品鉴、产销推介的方式，把田间农产品转化为舌尖特色产业，以美食赋能乡村文旅，带动农产销售，激活乡村消费，让丰收不仅有看得到的美景，更有尝得到的甜蜜、赚得到的实惠。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丹丹。在都安县百望镇，千亩红心蜜柚生态种植基地迎来了全面丰收。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一颗颗红心蜜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5: 我现在在都安瑶族自治县百望镇红心蜜柚生态种植基地，今天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里千亩柚林迎来了全面丰收，沉甸甸的蜜柚挂满枝头，圆润饱满，果香四溢，满目都是喜人丰收的景象。
0: 走进果园，柚香扑面而来，柚林间果农们穿梭往来，一袋袋沉甸甸的红心柚被运往分拣点，打包发往各地。近年来，百望镇坚持把特色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实现产业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同时，通过党旗引领农事大集活动，对接超市等渠道直采，使黄金果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发展的致富果。
5: 小小的红心蜜柚不仅填了群众的味蕾，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成为了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甜蜜活力。
0: 视线转向南宁市雍宁

0: 区，眼下雍宁区中和镇贵德香蕉种植基地的3000多亩贵蕉迎来采收旺季。依托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位优势，雍宁香蕉畅销国内市场，远销东盟，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我现在正在一片蕉林里，这一串刚采摘下来的香蕉即将被销往湖北武汉。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林间作业，保障香蕉采收品质。这里就是贵德香蕉基地，今年基地香蕉产销两旺，现代化种植技术打通产销链条。这片蕉林不仅让群众的腰包鼓鼓的，也是贵品出海、香飘东盟的鲜活样本。
0: 走进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贵德香蕉种植基地，千亩蕉林连绵铺展，层层蕉叶随风摇曳，工人穿梭其间忙着采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该基地香蕉种植总面积有3000多亩，基地采用无人机巡查加人工采摘加无人机运输的作业方式，无人机穿梭蕉林，快速掌握成熟果串分布和长势情况，工人则分组开展精细采摘，利用无人机和轨道进行转运，轻拿轻放，减少果实磕碰，全力保障香蕉采收后的品质。
2: 种植的品质是贵蕉一号，每亩7到8千斤左右，地头，收购价格现在目前是1块到1.6块。
0: 为让香蕉从田间更快走向市场，基地提前对接销售渠道，鲜果采收后经过分级筛选、包装等环节，再根据订单组织发运。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以及东北地区等，部分产品还销往海外市场。
3: 今天收5万斤，这个香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市场要求，已经装了好几车了。
0: 近年来，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持续做强香蕉特色产业，扩大优质品种种植规模，强化产销衔接和品牌培育，推动特色农业从扩大规模向提质增效转变，让一串串致富蕉走出田间，走向更大市场。
4: 如果说智慧种植擦亮了现代农业的特色品牌，那么农文旅融合则激活了乡村的生态价值。在河池南丹，层层梯田，稻浪金黄，奏响乡村振兴的丰收乐章。接下来我们跟随南丹融媒体记者黄林瑶去感受别样的秋收盛景。您好，林瑶。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丹县芒场镇的8坪1亩梯田，一田稻浪满眼希望，放眼望去，连片的稻田金浪翻滚，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的作业，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稻谷的清香。丰收不只是仓粮满满，农文旅融合的路子更让这片土地既有好收成又有好风景，把田园风光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底气。
6: 今天我们8坪每天30的特别的好，极好啊，雨水特别的均匀。今年我种植了50多亩，预计呢种上粮能够收到4万斤左右，生地比去年的可能要生产6000斤左右的稻谷。
0: 丰收美景不仅富了农户的粮袋子，也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秋日的8坪梯田风光旖旎，独特的梯田秋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田园秋收氛围，体验乡村魅力。近年来，南丹县依托8坪梯田生态资源和特色稻米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规模，以产业丰收带动乡村旅游升温，让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文旅增色赋能。
7: 每到秋天就想来8坪梯田走走，既能拍照打卡，又能买些新米回去，感受到了风景和秋收的氛围，不虚此行。
4: 今年的丰收节没有华丽的排场，只有最真实的收获，最务实的服务。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一桩桩踏实的增收实事，是对耕耘最好的回馈。丰收从来不是偶然的馈赠，是岁岁耕耘的坚守，是科技赋能产业的成效，更是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生动实践。广西以实干筑牢三农根基，岁岁丰收，久久振兴。八桂沃土正持续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答卷。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丰收的画卷里不仅有遍地的金黄，还有四溢的香气。循着花香，我们接下来走进荔浦市。满山遍野的桂花树在金秋时节迎来盛花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花，外地客商闻香而来，遍地金桂正化作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益。记者走进庆云村，只见村头小道上运送桂花的车辆来来往往，大大小小的收购点堆满了一袋袋刚下树的鲜花，筛花、过秤、装车，热闹得像赶圩一样。庆云村桂花因色泽金黄、花朵饱满、香味浓郁而远近闻名，每年花季一到，都有外地客商提前进村蹲点收购。桂花树种植周期长，管户投入小，一旦成林便年年开花，年年有收成，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为绿色银行。在庆云村大岭屯，村民胡世碧的家庭作坊里，烘干机昼夜运转，工人们正对烘制好的桂花干进行筛选、分级、包装。2017年大学毕业后，胡世碧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先通过电商销售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2020年又投资30多万元安装桂花烘干及包装设备，把村民论斤卖的鲜桂花加工成干桂花销往全国。今年他把直播间架进了桂花林，让深山里的桂花香飘得更远。
5: 我通过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网上一年销售10000单以上，销售额40万元左右。
4: 一朵小桂花，一头连着坡上的绿树，一头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在村党支部书记、乡人大代表等带头人的推动下，庆云村充分利用当地扶持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政策，组织村民将桂花鲜花烘成干花，再销售给专业公司，深加工成桂花酒、桂花蜜、桂花糕、香水等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全村已开设5个电商服务平台点，帮助群众把优质农特产品卖向外地。驻村工作队还借助抖音、微信等平台发布桂花采摘和

0: 加工的食品，吸引外地客商进村收购。
1: 近年来，庆文村在桂花产业方面大力提升初级产品升级升值，发展桂花深加工产业，加强联农干农机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征收，全村1300多亩桂花产业今年销售额预计达500万元以上，小小桂花成为群众多渠道征收的致富花。
0: 茶香四溢，扬帆出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打通青州内河航运与海运双向赋能通道。灵山县抢抓通道机遇，立足桂青老茶树特色资源禀赋，深耕运河加茶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让生态茶品牌乘风起势，香飘万里。
2: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现在是在运河的岸边。2026年零工优品平陆运河启航现场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一款承载灵山百年茶脉的匠心力作在这里正式亮相。
0: 灵山全县现存桂青老茶树30000多亩，分布在石瓯山、东山、基隆山、大槐山。灵山六宝茶团体标准已经出台，灵山六宝茶生产正向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3: 我们灵山呢，拥有深厚的这个茶产业基础，保留了广西目前连片面积最大的桂青老茶树茶园。这个原料呢，是做广西六宝茶最好优质的一个原料之一，这是非常珍贵。我们呢，现在就是借运河开通的这个机会，来把这个茶向更广阔的市场去推广，希望能够把优质的资源变成一个品牌的优势，让更多的人来认识。
0: 目前灵山县正深发桂青老茶树资源构建运河加茶加恩融合发展模式，精心打造运河脉动茶香之旅文旅名片，推出4条特色茶文化旅游线路，让千年茶香融入山水文旅之中。
4: 将灵山的生态资源、工艺传承与运河时代机遇结合起来，推动灵山茶叶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料条旗帜增效协同发展。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拓宽内外市场渠道，为茶企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让灵山优质好茶乘着运河东风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0: 乡村振兴科技为宜，越来越多新农人扎根乡土，用数字科技解锁现代农业新密码。广西掌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林把田间老经验转化成 AI 模型，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浙田医生、沃柑农服两大 AI 农服平台，用地块级智能研判、一物一码溯源体系，数字化打通从田间地头到海外市场的全链条。今天的新农人 Vlog， 我们一起了解这位新农人的科创新农故事。
5: 我是梁林，我身上曾经有很多的标签，外企精英、大厂高管，还有高科技的光环。2024年，我回到家乡，从零做起，做一个跨界的新农人。每天扛锄头种地是不可能的。我思考的更多的是怎么把农业和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
6: 我们请来了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指导营养，请来联合国的专家指导防病治虫，请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们把一线的经验翻译成机器能够理解的模型语言。掌渠把土地里加工仓运输在土产品销售的逻辑一点点理顺，场景化、模块化接起来，变成数字化系统。左手是地块级的 AI， 右手是物理世界的真实版。数据的空单接起来，这就是双循环。
5: 在第23届东盟博览会，掌渠科技正式发布了2个 AI 农服平台。首先是浙田医生，他把县、乡、村级加盟体系装进去，白小生引擎计算每块土地什么时候适合浇水，什么时候该去施肥，

0: 防病防虫，专家推给了农福中心周边的农机合作社、飞访队、农子店就近接单，不等农户打电话来，我们主动把服务送上门，会种地就这样变成了会种地。接下来是若干农福，他用一箱一码把从果园到客户的每一步都记录下来，全程上链，不可篡改。海外客户要糖度，要玲珑蝉，要可追溯。种植端按标准种，分选端按标准选，服务端按标准配。15年前我在IBM讲云计算，10年前我在海航讲数字化，5年前我在龙湖讲智能化运营，今天在农业产业我讲价值链的重新分配。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但相信未来一定会越走越宽，让每一块土地都享有 AI 的力量，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吃到放心的水果。
1: 今日的丰收盛景是特色产业的活力，是重大工程的赋能，是乡村风貌的蝶变，更是农民增收致富、安居乐业的幸福底色。从良田建设到产业集群，从科技助农到和美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各项举措正在八桂大地落地生根，广袤田野之上振兴的力量持续汇聚。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再见。

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3字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1案3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0: 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钦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 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钦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

0: 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景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吴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王兴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兴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今天，2026年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玉林市荣县启动，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现场同步举办荣县沙田柚文化旅游嘉年华，发布邮政服务农业现代化十大行动，成立驻贵央国企服务乡村振兴联盟，签署农产品跨省互销协议。来自全国全区各地的名特优农产品、传统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体验。 体验，把田野丰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动能。
2: 这次丰收节搭建起区市县联动、资源共享、产销互通的优质平台，不仅拓展了我们产品的展示与销售。

0: 市场。
1: 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香糯玉米、山茶油、汉藕粉等广西好物吸引首都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2: 把它带到了北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吃到我们大化言潭的红皮花生。
1: 眼下在北海合浦，农户正抢抓时机，将新鲜采摘的果蔬打包装车，当地利用稻菜轮作、瓜菜接茬等模式，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
3: 新品种一推向市场非常受欢迎，目前的卖价要比传统的百香果贵5块钱一斤，从目前种植的情况来说，100%农户是赚钱的。
4: 今年秋季我们的大苦瓜和战斗展示非常好，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通过订单融月的目视提供月减二大旺期，效益非常可观。
1: 在南宁市雍宁区，这片香蕉基地采用无人机巡查、人工采摘、无人机运输，保障果品质量。3000多亩香蕉陆续成熟上市。在贵港平南，大兴镇万亩陈皮柑种植基地迎来小青柑丰收，基地引进现代生态农业企业，建立起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现代化产业链。在桂林的临桂区、荔浦等地，桂花迎来盛花期，花农清晨4点就起来敲桂花，还把直播间搬进桂花林，从枝头到线上，桂花香飘出富民产业链。在梧州藤县，八角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客商前来选购。
5: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单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6: 我通过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网上一年销售10000单以上，销售额40万元左右。
1: 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烧得金黄焦香，挑河把山歌对唱轮番上演，农文旅融合，欢庆丰收。
2: 每年秋天，当河黄稻熟、鱼儿肥美的时候，我们都举行烧鱼活动，让附近的群众和游客和我们一起共享丰收的喜悦。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丹县芒场镇的8坪万亩梯田，放眼望去，连片的稻田金浪翻滚，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的作业，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稻谷的清香。丰收不只是粮仓满满，农文旅融合的路子，更让这片土地既有好收成，又有好风景。
8: 今天我们8坪每亩30的都备的好，我从事了50多亩，预计呢种上粮能够收到40万斤左右，生地比去年可能要生产6000斤左右的稻谷。
9: 每到秋天就想来8坪梯田走走，既能拍照打卡，又能买些新米回去，感受到了风景和秋收的氛围。
10: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办好农民丰收节，让农民得到实惠，让乡村得到发展，把节庆短期流量转化成为产业发展的长期增量，构建起长效富民的产业体系。
11: 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
12: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
1: 9月22号，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在平祥开幕，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现场举行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

0: 约涉及20家中越企业，涵盖文旅开发、跨境物流、商贸合作等领域，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发车。本届中越边关旅游节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平祥关东盟”为主题，邀请来自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嘉宾代表，共叙邻里情谊，共商文旅合作，共拓开放新机，推动跨境文旅、经贸协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9月20号，焦雅辉出席全区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扎实推动全区基础教育半强半优。
1: 9月20号，广西军区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筑丰碑，崇左方向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崇左军分区举行。广西军区少将司令员李红辉出席报告会，以视频展播、情景讲述等形式，生动立体再现抢险一线的救援场面。参与崇左方向抢险救灾的8名官兵、民兵先进典型分别做宣讲，以真实的救援故事、鲜活的先进事迹讲述向险逆行、冲锋一线的实践经历与真切感悟。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号，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全州县新安县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约150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事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2条线路参加。泉州线路重走湘桂古道，队伍沿山道徒步至板塘村耳目洞红军烈士墓瞻仰缅怀，途中还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研学体验、重温军民鱼水情等活动，并组织现场思政课、情景党课和红色故事宣讲，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观看原创电影《追光者》精华版。新安线路从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出发，队伍在湘江边举行祭江仪式，随后沿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光华铺红军烈士陵园等体验长征步道。
2: 以前在课本里学长征，总觉得离我很远，今天站在光华铺的旧址听故事，知道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我差不多大，我才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0: 此次活动以示范段徒步体验为载体，引导参与者在历史现场叩问初心使命，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这个形式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或者是学生能够增加更多的体验感，让我们大家可以真真切切的来体会一场行走的红色思政课。
4: 曾经当兵保家卫国，今天重走长征路特别有共鸣，先辈的坚守时刻提醒我立足基层岗位，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5: 这片前走的路途是当年我们红军英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作为一名红三代，一定要不忘初心，讲好红色故事，把我们的红军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9月20号，由自治区法学会、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的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南宁召开。会上，党员干部从理论贡献、实践价值、时代品格3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贡献，立足工作职能，把理论学习、地方实践和部门履职紧密结合，从广西党史维度解读阐释新时代党的建设丰硕成果。与会人员表示，全区法学界、社科界将持续深化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宣传研究，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践，围绕党内法规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涉外法治建设等重点方向开展对策研究，深化党建引领平安广西建设，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社科和法治力量。
1: 9月22号，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的配套活动，由自治区交通运

0: 熟听推荐的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共发布36个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项超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和全国之最，其省水船闸技术、红树林保护、智慧鱼道监测、数字孪生运营与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成为可持续交通领域有影响力工程的国际示范。在推动基础设施和产业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城市社区建设，服务气候行动，保护海洋和水下生物，深化跨区域伙伴合作等方面，形成了可借鉴的实践。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晚在上海开幕，今天起进入正式比赛。广西00后选手黄瑞强为国出战，这也是广西首位登上世赛舞台的选手。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气柱项目比赛现场，来自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00后教师黄瑞强沉着应战，放线、抹灰、砌砖一气呵成。他要在4个比赛日约22个小时里完成3个模块的技术作品，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要控制在正负1毫米。
2: 今天砌一个底座，今天砌完吧，努力为广西争光，为国家争光。
3: We have 23 copies complete. Yeah, there's mostly a lot of strong competitors. Competition is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one slight mistake can cause you the competition. S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arly perfect.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首次采用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展，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角逐建筑、制造等64个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派出71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项目比赛。9月19号，智慧低空拥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以链主牵引加场景开放加生态合作模式，面向全国招募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合作伙伴。作为自治区低空经济链主企业，广西交投物流集团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项目进行推介，并发布项目生态合作机会清单，重点招引低空干线、支线、末端配送物流运输、陆空多式联运、低空多场景应用等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无人驾驶、新能源运输等关联产业，着力打造以低空经济为主链、空地协同、多元融合的新智物流产业集聚区。近日，广西智慧渔业创新与发展国际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乌兹别克斯坦等9国的政府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90多人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数字孪生、智能水质监测系统等前沿技术在水产领域的落地应用展开分享，深入探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跨国渔业长效合作机制。现场还发布了广西智慧渔业典型应用案例。中秋佳节将至，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秋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活动，面向社会征集抽检品类，对流心奶黄、蛋黄莲蓉等热销月饼专项抽检。本次共抽检194批次样品，覆盖商超、烘焙店及电商平台，重点检测酸价、糖精钠、防腐剂等指标，强化生产流通全链条检查，守护群众节日舌尖安全。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它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2: 两热是什么呀？
1: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3: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进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昼夜均分，寒暑相平。在北方暑热散尽，天气转凉，咱们广西的昼夜温差也进一步加大，但是秋老虎仍然不时出没，炎热对于咱们广西来说依然平常。在副热带高压盘踞之下，预计明天乃至整个中秋假期，咱们广西仍然是以闷热天气为主，一些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还需要防范短时降水的骚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区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将会有中雨或者是大雨。24号晚上到26号，全区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地有一些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不过目前看来，中秋之夜云量较少，气温适宜，赏月条件较好，很大机会能够看到皓月当空的景象。您可以提前安排好节日活动和赏月计划。今晚到明天，桂西为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请大家注意加强防火。再来关注城市空气质量，由于白天气温较高，太阳辐射强，利于生成臭氧的光化学反应进行，全区的城市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 北部海面未来三天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或东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
7: 今晚的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梧州多云，24到34度；北海多云，26到33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6到32度；钦州多云，25到33度。贵港多云，25到34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百色多云，25到34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河池多云，24到34度；来宾多云，24到34度；崇左多云，25到34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
8: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9: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0: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2: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

0: 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十刀。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3。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5: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6: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7: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文艺表演、技能、

0: 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

0: 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点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15、1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

0: 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

0: 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
6: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
2: 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8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8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

0: 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化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2: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3: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多大？几乎都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4: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5: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3: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5: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6: 报告陈总长电报。
3: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5: 八月初就要来啊。
3: 陈总长还询问您燕湾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5: 那还调动个屁呀！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3: 那靖边这边呢？
5: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7: 是。
8: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我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1: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

0: 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1: 好，<笑>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6，说是。 <笑>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2: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0: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3: 下决心不要后方，和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龙卫龙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宪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 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

0: 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
1: 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朱新南。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0: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
1: 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啊！
2: 没人跟他讲解啊，他都听不懂。
0: 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
3: 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得很厉害。
4: 毛泽东的那张床，
3: 还是用毕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窑洞，也都一样。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
5: 大林，你看那个，
6: 这是什么东西？
3: 这是纺车。
6: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
3: 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这个纺车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市场种的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
5: 老大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1: 是。
5: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1: 对，就这间。你们，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
0: 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2: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曾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给他的支交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

0: 东北地区腐败横行，
1: 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2: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3: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正脸。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2: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3: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4: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1: 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2: 没有。
0: 好。
2: 哎，
0: 谭司令，谭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
5: 我刚刚到任。
2: 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0: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上报工作。
6: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
0: 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16师一口吃掉。
2: 一口吃掉？
0: 怎么可能？嗯？
2: 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是啊，上来，这么打。
5: 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温源铺，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温源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先生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幺幺九师和敌援纠缠。
2: 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是，司令员，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我认为，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事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
3: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如果是你，怎么选？
4: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3: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威远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
5: 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呀。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让三纵全力进攻。
6: 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兄兄，西风一线之战士，你要好好的谋划呀！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
7: 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6: 四兄兄，不可轻敌啊！
7: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势力，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
6: 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好了，光庭，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
7: 他们不好对付，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光庭，大可放心。
6: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 四兄。
7: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6: 光庭，你可以放心。四小兄，东北的情况。

0: 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 雄狮会在的时候，虽然是素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0: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1: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0: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2: 王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0: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1: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0: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1: 抱歉，王庭，
2: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幺幺六师什么情况
2: 啊？幺幺六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幺幺六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

0: 天王山主防攻不了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长，报告首长，炮团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3: 看来又要大炮场刺到了。
4: 新阵地在哪儿？
1: 在这里。
3: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1: 不行，太近了。
3: 啊，
2: 要干什么？
4: 老罗，你替我指挥。
3: 替我指挥。
2: 哎。

我是，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你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李斌。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一点两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0: 啊。哎，小静，
2: 首长，

0: 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

0: 秋季公示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梅姨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6: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7: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

0: 的事件。
1: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面播送9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6: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9: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就发了啊！书记啊，首长，哎，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1: 都副主席啊，发到哪一级啊？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2: 好，太好了！哎，来，再来一点。
3: 转，那慢慢转，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五。行，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好，可以了吗？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五，好，停，停。好，安静了，安静了。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4: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
5: 解放全中国，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也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

0: 兄弟们，听我说，昨天我说，人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1: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
0: 哎，看，那什么？
2: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李承晨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2: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店。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好好好，
3: 陈老总啊。
2: 哎
4: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坐，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 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店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2: 是啊，
4: 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
2: 共识，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4: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野军啊，你看看这个锦如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上座。
0: 来，锦如。哎呀，来。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锦如一人呐。

0: 思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0: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1: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白驹。
3: 元俊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麻临渠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2: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3: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嗯，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嗯，这老陈成也大道，败也大道，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2: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3: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2: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3: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1: 好。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林，刺绣来了。
2: 哦，校长，
3: 刺绣来了。
2: 校长，东北的事情。
3: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子修啊，到那边坐。
2: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期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

0: 人，积累功勋，顺利上吧。
1: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士，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做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2: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3: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1: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4: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5: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6: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7: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8: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9: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8: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9: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8: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9: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10: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9: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8: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10: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
9: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11: 放在哪儿？
12: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5: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6: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了。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5: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12: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6: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9: 总裁，从东北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3: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13: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3: 穆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9: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吗？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0: 我真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1: 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 是不是，哥们儿？
2: 对，
1: 那我留一个话啊。哎，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0: 疯了吧？

0: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
1: 我带回去也要关禁闭。没事，没事。你过去，过去，三本，三本，三本。哎，没事，没事。来，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2: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
1: 啊，
2: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1: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2: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老家人来信儿，我们一家人快饿死了。
1: 为啥？
2: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
1: 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2: 就疾病所示，人少，容易走。不是，你这干啥呀？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哎，咋着？有尿没呀？没尿啊？
3: 没尿，
2: 撒一泡呗。
3: 走吧，
1: 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走啊！哎，打我！
3: 打哪儿啊？
1: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3: 走了，打脸！
1: 快点儿！你。哎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花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抬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地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从你那块还差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

0: 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鸡排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11: 团长，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3: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们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

0: 着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绘画出列车旅行的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2: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冒险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鬼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2: 好，出发。

0: 的榴莲酸奶，香香甜甜，好味道。保质期是多久呀？
1: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0: 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3: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

0: 过横渡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精细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四善目标。
1: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找我们帮忙，一会又找我们帮忙，我们很开心，因为卖出了好多的货物。今天我在超市里当的收银员，站的腿可累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当促销员可开心了。

0: 我的货架的酸奶全部都卖光了。
1: 除了小超市外，我们还会利用公共区域设置一些，比如种植养护员、图书管理员、小小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刚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舞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秋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纹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林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好。

0: 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6: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7: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青虫的梦。
8: 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9: 好。
8: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10: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11: 是我，是我，是我。
8: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12: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13: 就你，别做梦了。
8: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12: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8: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10: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14: 别灰心，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8: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的，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

0: 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1: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2: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的优步，是携手合作才能让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保质。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提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必须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9: 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1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

0: 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德。
3: 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3: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底牌集合，全民开发，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唱完，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中国骑兵，前进！

0: 等你打仗回来，亲手给我带头上。一会儿看好了，活着把他带回来。
1: 还没睡呢，你想娟子啊？
2: 少胡胡扯，我是怕睡着了听不着集合号。你咋不睡啊？
1: 哎，我也睡不着，我这一闭眼睛，这脑子里面全都是刀啊、马蹄子呀，哎呀，
2: 怕了？
1: 胡扯！我怕，刀都磨好了，我现在着急，想赶紧到明儿早上跟这鬼子好好拼一拼，报报仇。
3: 你俩说话是不是声音能不能小点儿？大半夜的热门睡觉啊！
2: 谁不让你睡觉了？
1: 吓死个活人呢！你发什么异常？
3: 谁发异常？你们俩说话睡不着。
1: 你属牛，数不到二十头保准睡。
3: 我都数了二百头了，没用。说话声音小点。
1: 真是。
2: 哎，你说给东家干活那会儿，
3: 干啥？
2: 正给东家干活那会儿，你要是睡不着的时候，脑子一挨枕头就着。
1: 哎，真睡不着。哎，还有没睡着的没有？
3: 有啊，
1: 都没睡呢。哎，我咱哥几个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走走走，小点声。
4: 我说三哥俩明儿可说话就上了战场了，这从小到大咱可没杀过人，
5: 那功夫是白练的，大刀高举过头咔
2: 就看人身上了。
1: 哎呀，行了，吓死我们啥呀，大不了就一死呗。哎，人不都说吗，咱这死来叫光荣，这不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吗？
5: 这说的叫啥话呀？没上战场，先把自己说死了。
1: 对对对，不吉利，不吉利。
6: 这不睡觉都干嘛呢？
5: 明天就打仗了，我们高兴的睡不着觉。
6: 是，互相这鼓舞士气。
5: 鼓舞士气啊？害怕了吧？
6: 不怕。
5: 啊，谢谢啊。我当新兵打的头一仗，那心里也突突的，眼瞅着那个小鬼子啊，多了个刺刀就朝我冲了过来，我稀里糊涂的噗呲一刀给他捅漏了。小鬼子啊，天生胆小，哎，那个头还没咱高呢。战场上就记住三点：手快、眼快、刀快。哎，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啊，睡觉去吧。谁要是不睡觉，取消他明天参加战斗的资格。

0: 比方说啊，这是韩大公路啊，比方这个是鬼子的军车，你们三连打主力埋伏在公路的两侧，
1: 是啊，
0: 机关部队拦截一头一尾，新兵连你们分成三部分，三排负责警戒，二排看守军马，一排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战斗。
1: 是，
0: 机关部队归你指挥，都听清了啊，以我的信号为准，要舍头打尾，集中兵力打后半部分的车队。
1: 是，
2: 我们的指挥位置就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好，马上准备。
3: 是是。

0: 马桩子给我钉紧了，把马拴好了。
1: 天明，嘿，
2: 刘春来我这，这，哎，
0: 这嘿，
2: 刘春来胡来明，
0: 真的。
2: 到
0: 到，
2: 干什么呢你？啊，什么时候了韩东？还有没有纪律？
3: 刘大哥，再欠手爪子给你剁了。
4: 剁一个我看看。
5: 你俩能不能省点劲啊？一会敌人来了，咱们追不上了。
3: 照样追，见着鬼了还能想着疼的事儿，兔子也能追上呀。
4: 你跟他较什么劲？他一个卖火似的，咱都是有功夫的人。
0: 哎，行了行了，
4: 哎，班长，咱现在就过去吧。
0: 过哪去啊？
4: 这不是路边打伏击吗？咱也不能老在这玉米地里待着，这算怎么档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咱们的任务就是守马庄，把战马守好了，任务就完成了。
4: 啊！
3: 我们骑了一晚上马，屁股都快磨漏了，让我们守马庄啊？
4: 就是啊，你这还咋立功咋缴获战利品呢？回去还是个没枪的新兵蛋子。
6: 不杀鬼的啊！
0: 我说你们一个个急个屁啊！啊，我都没急。这第一仗啊，你们就给我看看热闹就完了，别他娘的吓了尿裤子就行。
3: 班长，你还别门门看人，我们申请上前线，
4: 我们俩都会功夫，我们要抓俩活的回来。
6: 我也能看。
2: 找班长去。
0: 走，
2: 哎，都给我回来。回来！
0: 我说你们还有没有纪律？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忘了。我告诉你，枪响以后，才是真正的考验。守马庄也是艰巨的任务，战马不能有损伤，也不能暴露。都给我坐下。
4: 嗯。

0: 看清楚有多少辆车了吗？现在看不清，很大一队。
1: 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2: 是。
1: 哎，准备战斗。
2: 是。
1: 有句老话，叫"新兵怕炮，老兵怕枪"。炮这东西，听起来挺丹娘的吓人的。实际，没啥了不起的。关键，你得学会听声音。
2: 哦。
1: 只要听到"呦呦"的声音，那就没事儿，飞过去。
3: 一旦听到"滋儿滋儿"的尖叫声，赶紧趴下，捂住耳朵，俩胳膊肘触地，别他娘的把心脏震坏了。
2: 我听到声儿了，我听到声音了。
1: 啊！
2: 这也不是"呦"，也不是"滋儿"，听出啥事儿了？汽车声音，汽车声音。
1: 再来点，哎哎哎，躲回来，回来，都给我坐下，坐下。我说你们他娘的慌什么啊？我们在暗处，鬼子在明处，发现不了我。你们一慌，战马就会慌。
4: 你们都别动，
1: 我去看看。
5: 看不清，是货车还是兵车？
0: 全是兵车，上面坐满了鬼子，还有子弹筒和机枪。
5: 情况不对，我看鬼子不止一个中队，这敌情不明，我们的部队又不整齐，如果按计划打，恐怕是啃不下这块骨头，到时候还得被鬼子给缠住。
0: 可是如果不打，我们的给养不足，那骑兵团就保不住；
5: 如果打，可就凶多吉少，主力连队又不在，这新兵多，万一打散了。
1: 你没法收场啊！
0: 哨兵，查查有多少辆车，马上报告我。
1: 是。
0: 哎，控制部队，继续隐蔽，绝对不要暴露目标，以我的枪声为准。
1: 是。
0: 啊，
1: 再查一查吧，看多少辆车。
0: 如果不多的话，咱们就咬牙一拼；如果超过一个中队了，那只能看着放他们过去了。
5: 看天意吧，骑兵团的生死存亡就在今天了。

谁给咱组织丢人？骑你妈去！

0: 给我，
1: 小鬼子，小鬼子，
0: 你回来给我吧，
1: 小鬼子。

0: 你俩上哪儿了？没事吧？我没事，我中弹了，彦彪。啊，你出来，出来，你可别吓唬我！你上哪儿了？
1: 你这不是临了连个枪都没摸着，我骨头就折了。
0: 春雷。
2: 疼死我了！
0: 穿这身衣服，你可不能死，你给我听住了！
2: 你
0: 站住！你上哪儿了，同学？
1: 你眼瞎呀？你被看着都湿了，这都流血了！
0: 我都肯定死了！
1: 起来！
0: 趴下！

0: 我们这边有个亚弹，正在向我们的日军靠拢。
1: 亚弹的日军朝守马庄的方向跑去了。
2: 看见了，快去通知韩连长，
3: 让他增援驻马店。
0: 是。
2: 他
1: 娘的，吓死俺了！哎，
2: 咱仨这可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命硬。
3: 有福个屁！亚弹还折腾半天。
1: 看看你们的马啊！

啊！

0: 枪了。
1: 好使。
2: 刘春雷，要不是我，刘春雷早死了。哎，不信你问胡彦明，真的，那时候我一分身。
3: 你吹啥？那裤子那尿尿我一裤子，你还是吹啥呀你？
2: 刘春雷，你
4: 来来来来来来，汤打多了别洒裤子上，洒湿了啊！来
3: 来，你说这俩小子，哎，打一回仗，这不知道臭美成啥样，老白有啥呀？杀几个鬼子一共？我杀那么多人，我也没说，啥也不说了，赶紧盛点得了。我干
5: 了。是是是。你的功劳啊也不小。
3: 那当然了。
5: 你说说胡彦明吧，杀了鬼子，你呢，这一刀下去差点把韩连长给砍了。
3: 我不想
5: 皮厚。哎嘿，我逗你呢，大个子。
3: 谁跟你逗了？你要是个男的，现在我就给你扔河里去。瞎咧了啥呀你？
5: 你有本事你打鬼子去，你在这儿跟我较什么劲？
3: 我啥时候砍着连长了？
5: 你一个鬼子打不死
3: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砍着连长了？
5: 大家都看见了。
6: 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5: 他本来就是
3: 没个枪杆子高。
7: 赶紧吃饭，看啥看？吃饭。
8: 你跟女同志斗什么气？
3: 我招他惹他了。
8: 大早上起来来回一百多里地，肚子饿咕咕叫，来吃点。
3: 我不吃，我这一肚子火，我吃个屁。
8: 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
3: 好啥？
8: 好鸡。哎，
4: 这叫啥话呀？啥叫好男不跟女斗啊？谁是鸡谁是狗啊？那革命队伍里男女平等，你动手打人那就是违反纪律。
8: 我打个比喻，
3: 你装什么假正经？跟这儿咱都一个村出来的。
8: 就是
3: 你别以为你脚条枪你有啥了不起的，这就是韩连长来早了，他要再晚来一会儿，我咔咔咔，我至少再劈十个鬼子，是不？
8: 对，
4: 刘大个儿，有本事你早劈呀，你别等连长来了你再劈呀，你往连长脑门上劈呀你。
3: 谁往连长脑门上？哎，出来，我啥时候劈了连长了？
8: 连长来了，
4: 去，翻译提示命的。
9: 行了。哎，今天啊是你们新兵的头一仗啊，大家都谈谈想法，咱们改改规矩，边吃边做总结啊。都坐都坐。
8: 队长，
9: 对，好，谢谢。刘春来，你怎么不吃啊？
3: 也没人给盛。
9: 李班长，给刘春来来个窝窝头。
3: 来，不用了不用了，我吃不下去，我不饿。
9: 不饿是吧？不饿就回答我的问题。
3: 回答啥问题？
9: 说说体会。
3: 啥体会？我没体会。
9: 平常刘春雷

0: 这个同志啊，话比较多，这节骨眼上没话了。没事，想什么就说什么，什么都可以说，说吧，
1: 啥都能说，
0: 啥都能说，
1: 那就是说心里话呗。
0: 我就听心里话。哎，
1: 那我就想首先先问一句，那凭啥人人都发了杆枪，到我这儿一口破锅一个破棍儿啊？我这稀里糊涂背个破锅跑了一宿，这稀里糊涂又跑玉米地里去了，稀里糊涂在玉米地里打了一架，现在稀里糊涂在这谈体会。那我现在体会就四个字儿：一盆糊涂，糊涂一盆。
2: 闭嘴吧你刘春雷！那没发枪的人多了，人照样打鬼子。你稀里糊涂的，你一盆糊涂，人家也一盆糊涂啊！少在这给咱们村人丢脸。
1: 我说严明，咱村咋还能丢脸呢？你这大英雄跟这撑着，那丢啥脸？咱村有你长光了，你不搅和条枪吗？
0: 行行
1: 牛，
0: 行行行，
2: 坐。
0: 刘春雷
1: 干啥？咋的？
2: 春雷，
0: 刘春雷，
2: 废话，废话，
0: 我说话你说话呢？
2: 别打。
0: 刘春雷，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行军锅。那天晚上夜行军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穿上这身军装，就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一个八路军的战士，第一点，服从命令。新兵的头一仗啊，有吓傻的，有犯蔫的，有哭爹喊娘的，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这都很正常。为什么呀？咱们都是庄稼人啊，谁天生会打仗，敢杀人啊？对不对？哎，但是你们要记住一点，要想从一个新兵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骑兵，关键是战后总结。要明白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每打一仗一总结，每打一仗一总结，这个仗打多了，你躲啥呀？是打仗又不是打你。仗打多了，总结的多了，这心里就跟明镜一样，就跟上后山打兔子没什么区别。
3: 回来这仗打赢了，人家给祭呀、啊。还能保住骑兵团，这倒好，仗也打输了，骑兵团能不能保住这也不知道。看他在陈司令面前自己打自己嘴巴，
4: 只要能保证骑兵建制，我宁愿打乱自己的脸。
3: 现在不是说你打乱自己的脸就能保住这个骑兵团。
4: 说多好的骑兵啊，这怎么成了西洋兵种了？这是那中国不像欧洲，没有那么多好公路，那机械化部队供你用不上，乡间小路那还是骑兵来得快吗？我敢说，中国骑兵至少还要用30年。
3: 军区首长来的，
4: 肯定是司令员兴师问罪的。
3: 老总，那你接呀、啊？陈司令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是祸躲不过呀、啊。
4: 啊，你接你接，你看这总结是你的事儿，
3: 我接，
1: 不是这报告是咱俩，不是，这像个什么样子？
5: 哎，等等等，
4: 还是我来吧。
0: 这次战斗的教训是什么？啊，第一，听清了，第一，情报不够准确；第二，准备不够充分，咱这些新兵新马与老兵老马的差距太大。第三，守马桩的位置离火线太近，仗一打起来，这目标就容易暴露。大家都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刘春雷，你明白了吗？
1: 哎呀，不是连长，我明不明白有啥用啊？反正这都是黄瓜打锣，就这一锤子了。总结啥呀？
0: 什么叫黄瓜打锣呀？
1: 您不知道啊？你们知道这回陈司令来咱这干啥来的不？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1: 知道不？
8: 不知道。
1: 裁减骑兵团。啊！
9: 裁减骑兵团。
1: 你还都不知道呢？咱团长为了保住咱骑兵团，求着陈司令领着咱打一仗，说给部队弄点给养回来。你说咱这打了一天一宿，半袋草粮都没弄回来，你回去咋跟陈司令交代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一锤子买卖了，咱这还总结啥呀？反正我是一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骑兵当不当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大不了哥们回家磨豆腐。哎，

0: 欢迎大家以后到我们春雷豆腐坊来，俺们那啥都有，有豆腐脑。
1: 你要回家磨豆腐，我现在可以让你回家磨豆腐。
2: 刘春雷，把嘴闭上吧你。
0: 不是人家
1: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团呢？
2: 你满脑子豆腐，你快变成豆腐脑了。
0: 那陈司令说的跟我有啥关系？我也不想让他猜见。
2: 谁让你当大喇叭了？
0: 全体集合。
3: 他说的都是实话呀。
2: 不要集合，不要集合，坐下吃饭，吃饭，吃饭。这个饭凉了，会肚子痛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吃饭吃饭。
4: 来，既然陈司令吃饭，大家就接着吃饭，快吃吧啊！
2: 哎呀，这个北方人啊，就是个子大呀，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啊！哎，怎么就要回家磨豆腐了？
3: 哎，司令，那是个别人，不代表我们大多数啊。
2: 这个个别人在哪里啊？让我看一看。
0: 我。
2: 啊，原来是你呀！哎，这里面就属你个子大呀，可惜竟没有死到地方。我听说你还砍了你们连长一马刀啊？啊，是不是啊？
0: 没砍着。
2: 当然不能砍刀了，砍刀还了得？哎，还有一个第一仗就缴了枪杀了鬼子的是哪一个？
5: 报告陈司令，吴彦明。
2: 啊，好样的，第一仗就有斩获，以后够鬼子头痛的。哎，猛子，他缴获的那支枪呢？
6: 在这。
2: 啊，吴彦明，
7: 到，
2: 这支枪，奖励给你。
6: 真的？
2: 拿着它再接再厉，多杀敌人。
6: 拿着。
7: 是。
2: 老东啊，我要替你们两个做个主了，可以吗？
8: 可以啊。
2: 吴阳明，
7: 到，
2: 我向上提升你为帮长，今后带领强帮将士奋勇杀敌，为人民立功。
7: 是。
6: 司令同志，那我这个班长是
2: 啊？你是想问，你这个班长是骑兵班长还是步兵班长，对不对啊？我就知道你们大家都想问这个问题呀、啊。哎，那你们讲，坐坐坐坐坐坐，
0: 大家都坐吧。
2: 按照你们团长的军令状，打赢这一仗，搞到给养，骑兵团保留。那你们讲。这一仗打赢了没有啊？哎，猛子，你来讲一讲。
8: 陈司令，小鬼子突然增加了一个中队，要不然啊，叫他其实粮食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什么叫要不然啊？
6: 走走走。
2: 哎，刘松雷啊，你来讲一讲。
9: 我就觉得这仗吧，好像是没赢也没输。
2: 你们两个啊，一个狡辩，一个跟我兜圈子。都是不肯认输啊！按照你们团长的军令状，这一仗就是打输了。骑兵团裁撤，战马上缴，全部改为步兵将士。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安静安静啊！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这一仗虽然打输了，但是显出了骑兵的长处，可以长途奔袭，又可以快速撤离。哎，你们团长讲的对啊。华北地区啊，平原多，公路少，便于骑兵机动，游击敌人。准确的讲啊，你们啊，可以改成步骑兵，上马机动，下马打仗。所以啊，分区党委经过研究，上报刘邓首长批准，骑兵团暂时保留。
10: 1938年5月，宋任穷指挥骑兵团占领了永年县城。同年7月，129师政委邓小平抵达河北南宫县，亲自主持冀南地区部队的整编工作。
11: 前方就是苏兄弟小陈庄，村里的乡亲们正在积极准备欢迎我骑兵团进驻。团部命令所有人进庄之前全部下马，整顿风纪，向群众展现我八路军骑兵团军容。
12: 明白了。
13: 停止前进，全体注意，把绑腿打紧了，马镫擦亮，
14: 马刀挂好，背包统一交给御守班，轻装进村，下马。
5: 来，给我吧。
15: 送给你啊。嗯。
16: 何连长，
17: 枪我看看。啊？
5: 这有啥看的？等进村以后的啊。
16: 跟我看。叶明，叶明。
5: 叫啥？
16: 好好，班长。
5: 哎，说。
16: 那个，这儿离咱们村儿不远，你给韩连长说说。咱回去看看去。
5: 哎呀，这可是大事儿，连长估计批不了，得向团部申请。
16: 那你给提一提啊，都家门口了不回去，多对不起这老爹老娘，是不是嘞？
17: 是个屁，有啥好看的？反正我是功不成名不就的，还是来的时候这身一双皮靴一把马刀，我说啥？
16: 也是啊。你说咱们仨出去，这枪都有了，他啥也没有，回去多让人笑话。
5: 少从这扯着片灯了。春雷，等假要请来，这把枪我借你呗。
13: 啊，用不着，我用不着啊，不稀罕。
5: 我说我把我的枪借给你呗，咋听不出好赖话了？现在
13: 你说的这是好话呀？我真听不出来好赖话了。现在你这叫猫哭耗子假慈悲。
5: 我说刘大个儿，你现在个儿越长越高，怎么心眼越来越小啊？
13: 我小心眼啊，刚才我想看个枪你都不给我看，我小心眼儿。
5: 那现在是看枪的时候吗？连长现在整理装束，你装束整齐了吗？你看枪
13: 啊。那你说你要把枪给我，是那你给我，我现在我背着进村，你给我，
5: 你架劈下来我借给你，现在架劈你来你拿枪干啥？
13: 别给我扯了，你不还是小心眼吗？你不愿意给我，
5: 这跟小心眼有啥关系？我说
16: 要不然你们俩打一架得了。
5: 有你啥事儿啊？整理装束，你看你背包带着啥玩意儿？这是
15: 吵什么啊？胡彦明，怎么回事？
5: 没事了。
15: 刘春来，胡彦明当上了班长，不服气是不是？啊？别看你高他半个脑袋，没用。打仗靠的啥？靠的就是真本事，靠的就是硬碰硬，靠的就这个脑袋瓜子。谁打得好，谁就提得快，不能不服，不服也得服。你要真有那个本事的话，下一仗，啊，杀敌，缴获武器回来，我就给你立功，我就奖你枪。耗子里扛枪，窝里横。没用。小马，出发，都精神点啊！
16: 有错。

0: 象征好，还给咱们大白馍吃。
1: 吃馒头，吃馒头，来来来来，
2: 哎，我说别这样，
0: 瞧见没有？谢谢。
2: 这村的老乡觉悟就是高，给咱蒸馍吃。来来来，下午看看去。
1: 尝尝尝，
3: 这半年都没吃过白馒头了，
2: 走，
3: 这闻到味儿我就
1: 好的，
3: 去拿拿一个去。
0: 谢谢您啊。哎呀呀！
1: 哎，这个也挺香。
2: 你尝尝，这面发的多虚啊，一看就见功夫了。
3: 对对对，
2: 知道吗？
0: 哎，我跟你别自己动手拿。
2: 怎么又是你啊？你还阴魂不散了是吧？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见面就跟我掐。
4: 我不是怕你犯群众纪律吗？
2: 不犯啥纪律啊？人家老乡给咱蒸的馍，我吃一个叫犯纪律啊？那你俩为啥吃啊？
4: 那我俩不一样，那老乡给我们的。
2: 嘿，我这暴脾气。行行，不吃了。小心点，你走走走，我这没看黄历，走走走走走走走，坐。哎，
4: 大个子，要不要吃？你叫声姑姑，我就都给你。
2: 我还喊你声姑？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春梅，我看这女同志啊，就要针对你。哎，让女同志说两句，那是你的福气，你啥也不懂，我发现你
2: 服个屁气，我连口馍都没吃上，他要不是个丫头，早锤他了。
5: 行了行了。

0: 呦，还小心眼呢啊！来，给你看，给你看，可以，拿着吧，是吧？咱是老百姓的队伍，人家给啥咱就吃啥，咧咧人家说你破坏军民关系，
1: 在屋。哦，对了，管理说了，本地入伍的战士可以回家看看。崔秉之，嘿，咱们连队就你们仨，记着啊，按时归队，不许迟到。
2: 哎，是，报告连长。
0: 我申请放弃探亲，我想多留点时间在连队，多练马上技能，多杀鬼子，早点成为主力部队。
1: 瞧瞧，你瞧这班长的觉悟，啊，好好学学吧，啊。
3: 不是你有毛病啊？你咋想的？到家门口了不去看看娟子？
1: 就是。
0: 当兵这么长时间，没杀几个鬼子，我没脸回去。啥时候多杀了鬼子，啥时候再说。
3: 不是，等你杀完鬼子，猴年马月了，你小子咋这么没良心呢？现在，
4: 不是，我说你逞英雄啊你？
3: 你让他逞吧，他就爱装，越来越烦人了。走，不理他，走。
0: 不杀鬼子，白吃馍才没良心。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

0: 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块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

0: 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2: 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3: 9.9元，现在抢！
14: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6: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7: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

0: 地丰满，深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块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

0: 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沈阳丢了！
1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哎，春莲娘，
1: 嗯，
0: 怎么就煎一个鸡蛋？
1: 哎，家里没鸡蛋了。
0: 没鸡蛋了？
1: 啊，
0: 不昨天还有五六个吗？
1: 我把鸡蛋都换了盐了，这个蛋还是才下的呢。
0: 哦，春莲啊，春莲啊，春莲啊，
2: 哎，
0: 来吃饭了。
2: 宁可我饿着，我也不能让我这马饿着。
1: 快吃饭吧，
0: 吃
2: 啊。爹，我这打小就不爱吃鸡蛋。娘，你吃，就当我孝敬您的。
1: 呀，行了行了，
2: 您吃您吃
1: 您吃，你也别让了啊。咱家呀不缺这一个鸡蛋，你在外头当兵，啥时候能吃上鸡蛋呢？你要是孝顺我呀，就常回家看看。快吃吧，啊！
0: 快吃吧。这孩子。
1: 哎，
2: 吃饭。
1: Thank you.

0: 嫁给你的你就吃吧，吃吧。孩子当齐天兵懂事了啊。嗯，孙俪啊，你和秉志一块回来了，那燕明呢？他都没回村看看。
1: 人家严明现在在部队厉害，人家现在是大人物了，都当班长了，一天到晚净琢磨什么时候当英雄呢。那想当英雄，就不知道回来看娟子了。娟子对他那么好，把家里的牲口都牵给他了。为了这，他爹差点把他逼得跳了井，真是没良心啊！
2: 啥叫没良心？人家现在讲究阶级，那娟子家是地主，严明现在躲都躲不及呢。哼。

0: 我真得赶紧回去了，娘。爹，荷花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这就走了。有人回来就捎个信儿啊，让家里惦记着。嗯，你送那春雷哥。哎呀，行了，爹，送啥呀？我走了。送送送送，来，荷花拿着，送到村雷哥。行，那就送到村口吧。哎，走了。
1: 这段时间真是够您忙活的了啊，里里外外的，还得照顾我爹和我娘，够辛苦的了。
2: 不辛苦。哎，
1: 你说你想要点啥，下回我给你带回来。什么红皮筋儿了，红头绳了，鞋面布，啥都行。
2: 我啥也不要。
1: 我又不是去抢，我们八路军有津贴，省点就够了。
2: 我不要你省，穷家富路，你自己留着用吧。
1: 就是一点心意嘛，我想让你高兴高兴。
2: 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你帮我牵着点马，
1: 快点儿！等你半天了，你真是。
0: 你赶紧回去吧。啊？咋的？你想说点啥呀？
2: 我能去部队看你吗？
0: 别去了吧，我这都回过家一回了，你要再去那不太合适，人家胡彦明村都不敢进。你赶紧回去吧，爹娘还等着拴门呢。
2: 嗯，我知道了，你先走。
0: 为啥呀？
2: 我想看你骑马的样子。
3: 嫂子养着了你啊。

0: 哎，啥意思啊？你这是还等我们呢？春雷，景志，走半天口渴了吧？啊，给喝水。嘿，春雷，嘿，哎，
1: 见着娟子没有？
0: 没有啊。
1: 你好不容易回趟村，你咋不上你二姐家看看顺便？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小子这么问，我就故意没去。
1: 你说我要见着娟子，她不得冲我发火啊？我说啥？你是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吗？
2: 你听我说说呀！
1: 我听你说啥？我部队上忙，我走不开呀！
2: 你可拉倒吧！谁让你自个儿装箱不进村里的？哎，给你水。
3: 说，啥？娟子来了。哎，吃过了吗？我听我嫂子说，春雷哥昨天回来了。
4: 啊，是回来了。那胡延明呢？他俩没一起回来呀？没有。
2: 你坐下吧，坐下。
4: 坐吧。春雷说，哎呀，你看我这脑子，他爹呀，他是咋说的呢？

0: 这个军队上的事儿，咱说不好啊。
1: 就是这话。走，我带你去部队。
2: 娟子，
3: 我不。
2: 为啥？
3: 他没出过门。
2: 叔婶儿，把你们荷花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3: 春雷哥不让我去。
2: 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了？怕啥呀？我带你去，走。
4: 我哎，妈，娟子，娟子，
2: 晚上就给你们送回来啊。
5: Thank you.

0: 娟子，我们这马上有比赛了，你先出去。
1: 你还知道我是娟子？
0: 不是，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们马上有比赛，伤着你，先出去。
1: 你对得起我们罗家吗？
0: 我回头好好跟你说，你先出去，一会儿撞死你。
1: 这大红马还是我送给你参军用的呢，你现在当上骑兵，你就不是人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1: 那你说清楚。
2: 哎，娟子，这这么多人呢，给我们俩留点面子啊！这马上要比赛了，比完赛你们俩一边算账去，好吧？荷花，快给你娟子姐拉到一边歇会儿去，别让马踢着了，快点！
3: 娟子姐，咱们走吧。
1: 别管，给你出去。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对荷花的？你们两个人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4: 嘿，你俩干什么呢？啊？
1: 八路军同志啊，
0: 这这这，
1: 赶紧跟你们说一下，
3: 我没说完呢，
2: 拽点边上去，
1: 我还没说完呢，
2: 别伤了，这
4: 快快，老乡老乡，走走走，让我们先比赛啊，
0: 比赛，来，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比赛，
0: 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1: 走吧，
0: 快快快快。
2: 怎么算啊？
5: 我不服你让他抢走了，
6: 这怎么算啊？从马上摔下来了啊！
7: 你们全胜，我们输了。
6: 你要是不服啊，改天咱再战。
5: 战，
7: 好啊，战！
2: 你要不扑，我就抢着那麻包了。
5: 抢着也是你和麻包一起掉下来。
7: 哎，还争呢？啊？这一较量分出高低了吧？这就是白馍跟花卷的区别，一个真正的骑兵，马背上见功夫。解散，撤。
2: 没事儿啊，改天再赢他们。
7: 啊。
8: 哎，小眼镜，今儿咱可开眼了。
2: 踢了，别老在这幸灾乐祸的啊！
8: 哎呀，您更难受的了。

0: 走开！走开！走开！你干嘛去啊？啊！
1: 娟子姐，你别生气了。
0: 追上来了，追上来就追上来吧。哎呀，人家都追上来了，就算了吧。你要是想见你春乐哥，你就去，我先回去。娟子，娟子，
2: 你让开！
0: 我不让。娟子，你别冤枉我。我没忘你的话。
1: 我对不上有事，我实在走不开，接过眼儿的我。让你忘恩负义，让你忘恩负义！哎哎哎哎哎，
0: 娟子，你别真打呀，这是抽马的鞭子，你怎么能抽人呢？你要想骂就骂，别动手啊！
1: 我也明儿，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为了你，我家都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我什么都豁出去了。你到了村口，你到了村口，你都不进门，你还是我们罗家剥削你。
3: 算是我瞎了眼了，再也不见。娟子这一翻脸，甭指望他回心转意，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自作自受。

0: 你跟娟子胡扯啥了？你抽什么风啊？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你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回村里我都没见着娟子，
1: 你没见着她，她咋知道你回来的？
0: 不是，那我碰着我姐了，我姐问我呀，说闫明哪儿去了？我说闫明跟马一块训练的，我就这么说的。你自己弄的风流事弄不干净，怨谁呀你？
1: 你不回来之后欺负你，那娟子能跟我发火吗？
0: 你没欺负我，你就是欺负我了。我咋欺负你了？我，
1: 你还说你没欺负我？班会上你恶没恶心我？说没说我嫌军饷少？说扒了句寒碜，不是你说的，
0: 那是你先找的我茬。我控诉我受剥削，你就说我不仁义，我咋不仁义了？啊，
1: 你就是不仁义，你还仁义啊？你要仁义，你那么对待娟子，人家娟子又陪人又陪马都给你了，抽你一百鞭子都不嫌多。
0: 我受多少剥削，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出了逻辑，
1: 那你站着剥削过我？
0: 你扯，娟子干啥？那不是你说的吗？啊，我当一年的学徒，给我十几元大洋，我当一个月八路军，他两元法币，勾嘴里吐出来的。
1: 是我说的，我说的咋的了？我说的是事实啊，咱一个月是不是发两块法币？买条毛巾就两毛五，我嫌少咋的了？我知道当八路军不是来挣军饷的，我发发牢骚还不行啊？
0: 你别给我发，要发回家发去。我是班长，我不包庇落后分子。呸！你当个破班长，你还别觉着你自个儿怎么着了，胡彦明，忘了原来你是干啥的，扛大活的，真把自个儿当根葱了你啊！你这就是当了个破班长，你要当个司令还不知道你怎么着了呢？别说我跟娟子，自个儿亲爹亲娘都敢不认。
2: 你小子真他娘的六亲不认你啊！
3: 你再说，你在班会上恶心我！
2: 你再说，你扛大包的，你就是扛大包。干什么？哎呀，住手！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3: 村长，我们俩这儿练摔跤呢。
2: 摔什么跤？摔跤？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回来！
1: 是。

0: 是我先动的手，我错了。我请求撤出我班长的职务，我不配，我愿意深刻反省。
1: 我说胡彦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是个班长，你怎么先能动手呢？啊？说话呀！
0: 说话呀！为什么打人？为什么打架？我还没记事儿，我爹娘就没了，我连个名儿都没有。村里的孩子就叫我野孩子，说我是野种。我7岁的时候开始扛活养活自己。 他们又骂我是扛大包的，臭扛活的。后来我进了罗家，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胡彦明，我这才算有了个名儿。可他们还是瞧不起我，吃饭不让我上桌，睡觉让我睡马圈里。 我知道，我穿上军装这天起，我算是有身份的人。我是八路军战士，自打我拿上这杆枪，我就能打鬼子，我就是用命救他们的人。他们不能说我是臭扛活的，不能瞧不起我。刘少雷是我的战友。 是我的兄弟，他我骂我没关系，可不能瞧不起我。不能说我的爹，是我的娘，我连他们不认我都不记得了。我，
2: 哎，彦明，行了啊，行了。我说刘传林，这就是你不对了。你俩是一个村的，他的心病你都知道。
3: 还往人心窝子里戳，你说你，反正这不是话赶话，这是说到那儿了吗？他也说难听的了，说你的问题，
2: 你说是，你站好了，
3: 哦，
2: 朱磊。
3: 你这好了，
4: 朱磊，你说你的事儿，你别老说人家。
3: 你别带着去，有你啥事儿？胡班长放弃探亲，那说明班长觉悟高。哎，要不是你在那边挑拨离间，那女的会自个儿来找上门来？
2: 就是让人当老百姓的面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你要负责。
3: 负啥责？枪毙了我呀！枪，刘春雷，
2: 整个新兵连得救你的头难听是不是？
3: 还想不想在队伍里干？
5: 行不行？
6: 连长，你消消气儿。
5: 想不想？
2: 想。
5: 好，想干就要遵守这个纪律。连长，我看八路军心里治不了你了，是不是？连长，你别生气，消消气儿。
2: 我
5: 能不生气吗？我知道错了，我知道我错了。连长，该吃饭了。胡彦明认错态度不错，免于处分。连长，其实我那饭馆3年学徒也没少遭罪。
2: 每回人都说越头里发钱，每次都拖到越尾。我那做豆腐那……行行行行了，我说的是态度，你这态度问题。今天晚上罚站2班岗，明天接着开班动会。
3: 行了啊，瞧你俩，行了行了，散了。哎，排长，你给连长说说好话。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3: 哦，
2: 一边待着去。
3: 散了，别往心里去啊！咱俩谁跟谁呀？咱小时候不经常这么着，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也不是真想这么说。
7: 到了啊！
8: 好了好了。
7: 啊，哪个村的？
8: 八路同志啊，我们就是这个村的。 今天晌午出来的。
1: 有路槽没有？
2: 啊，有有有
3: 有有。
1: 走吧。
2: 哎。

0: 帅，崔平帅，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崔平帅。
1: 干嘛呀你？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2: 哎，你看打不打？这样烤熟了，又香又甜呐。
1: 有洋火吗？
2: 来了。
1: 哎，咱俩去那小沟里去，那儿比较隐蔽。走走。

0: 哎呀，肚子饿，咕咕叫。哎
1: 呦，真香，真香！
0: 哎，回去你可别忘，别忘卖。那火柴呢？这儿。得有点潮啊，怕不好点。
2: 这柴火还
0: 行，点干柴
2: 还行这个。咋了？你看见啥了？
0: 啊？我看见鬼子了。
2: 哪了？
0: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行了行了，哎，你现在赶紧回去报告去，你就说马上就进村了，估计是个小队二三十人，赶紧回去，赶紧去快点。
2: 哎，那你呢？
0: 你他娘太管我，都他妈老窝了，快让人端了，快去吧！
2: 行行，你快点，快点。

0: 报，后备报哨，是。站，高兰，站，
1: 连长，你看那边，在那边，站，站，站。
0: 报告连长，活捉一名日本军官，缴获一柄日本军刀，一把王八盒子，外加一匹军马。
2: 哎呀，那春来，
0: 朱老，
2: 你干啥你？
0: 去这，给我豁口，放下。
2: 小鬼子，哎，小子，这会儿就来劲了。连长，这匹马是不是我的了？回头再说。马上找人给他包扎，记着，以免他自杀。
0: 是，走，
2: 别装死了。
3: 刀柄上一颗星，这是个少尉呀！哎呀，这真是一把好枪啊！
4: 老总，王八盒子还有20发子弹呢。哼，
3: 别想美事了，这些东西啊，军区肯定得收回去。倒是这个军用地图，应该想办法把它留下啊。
2: 是啊，这枪不叫不行，不，望远镜可以留下呀，
3: 是不是？
2: 哎呀！
3: 小队啊，就敢打我们主力团，吃了豹子胆了！哎，这回小鬼子呀，他就该接受教训了，是不是？一个战斗小队被全歼，咱还生俘了一名日军军官呢！哎，哼，哎，嗯，是个好小伙子啊！嗨，你还真是块当兵的材料，还有勇有谋啊！我给你申请立功。
0: 谢谢团长，
5: 好好跟着你们连长干，
0: 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兵。哎，
3: 是。

0: 妹妹，
1: 姑娘。

0: 这马，你瞧马这匹毛多亮啊，跟缎子似的。看这眼睛啊，比咱那马都大。你瞧这帅哥，
1: 这么一听说，他天天亮就叫唤呀啊？
0: 没有啊，啥时候叫过呀？
1: 没有啥呀，鸡一叫，他就叫，就他娘的是一只公鸡。
0: 叫还不让人叫，人叫唤咋了？人刚来不得适应适应啊？哎。
1: 我觉得这公鸡这名儿挺好的，咱就叫它公鸡仔啊，公鸡。
2: 这名儿是行，但是天一亮就叫唤，这可不好，这容易暴露目标。
1: 啊，4岁多。来，马掌，
3: 让我看看。
4: 4岁就长这么大，
1: 这马掌定的也不错呀。这狗日的小日本洋马有一套啊，
2: 是有一套啊。
1: 这江高差不多有1米53，体重大概有450公斤。
0: 标准的法国诺尔曼马和英国传统马的混血呀，
1: 春雷啊，你小子赚大了，中医的血统很正啊！哎呦，超上了，超上了！来，哎呦，来，连长，来，连长，来，连长，过去给我站着脸啊，可别把连长摔下来。
0: 是，
1: 连长，
0: 就
1: 他只听得懂小鬼子的鸟语，
0: 问题应该不大，能掰过来。
1: 来，把障碍架上，
5: 来，都给我闪开，
1: 闪开了。
0: 把障碍架上！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是。再让我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
1: 欧弟，给我长点脸啊！
2: 行了，
3: 他娘的，
2: 行了，
3: 来啊！
2: 刘警官，
3: 第一次
2: 警官下来吧。
4: 不是，可能公鸡有点累了。
2: 我跟你说，我明白了。哼，这是日本军官的坐骑，不是骑兵的战马。哎呀，
4: 陈雷啊，种再好也是白搭，练不好的话呀，只能上交给军区，给首长当坐骑。啊，
1: 连长，你也千万别吓我，这马我是好不容易缴获回来的呢。您放心，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我玩命我也把这公鸡给训好，一定让它符合骑兵连的要求。您相信我。
5: 你说的轻巧了，这马现在是正当年，学东西啊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战马，学的东西啊太多，不好弄啊。
4: 行了，给你七天时间啊。
1: 连长，七天有点太少了，您多给几天呗，人这是外国马，行吧？
4: 七天。种要是好的话，能练得好的话，七天就够了。练不好的啊，就是瞎耽误功夫，耽误时间。
5: 小子，看你本事了啊！
1: 来，让开，我来试试。
6: 让我先骑一个吧。
1: 你们这啊，这马的这主人。
6: 你别看
1: 这连长还真不一定有我弄得好。来，公鸡，我长点脸啊，过来。
6: 加油！
1: 你别害怕，你那么长的腿呢，嗖一下就过来了。
6: 乖啊，公鸡，加油！
1: 我给你做个示范。
6: 哎，嘿，公鸡，
1: 哇，挺容易的。来，
6: 走！
1: 加油！哎！连长，你看见没有？公鸡跨过来了。您放心。我一定把公鸡训练成为一匹英勇善战的好马，一匹咱骑兵连的好马。
6: 这哪叫跨过去，这就走过去，你要跨过去。
1: 慢慢来，慢慢来。
6: 你让我骑一下，你下去。
1: 不行，你这个儿不行，我这个儿才能骑这外国马呢，你就骑咱那马就行了。
6: 我看比我高一点点。
1: 不行，你还是骑你那马吧。
6: 别下。

0: 摔死我了！我平时对你那么好，你咋没良心呢？啊，那窝头都省下半块给你吃，你可不能跟那胡延明似的啊！来来来，
1: 刘春雷，挺长脸啊！
0: 你小子咋又阴阳怪气的呢？还记仇呢？啥玩意儿挺长脸啊？
1: 自己看。
2: 哎呦！哎哎哎，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0: 什么？
2: 抗敌报啊！战斗英雄刘春雷，这是我的大照片，看着没有？看着没有？啊！旁边这是司令。哎哎，
0: 严明。哎呀，哥们儿，这从小到大第一回拍照片就上了报纸了，还是抗敌报啊！哎，挺精神吧这模样？啊，你瞧。
1: 模样呢是不错，驴头马脸的。可这功臣和大红花吧，有点不合适
0: 啊。啥不合适？哎，我发现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不是我立了功上了报纸，这不也是咱村的光荣吗？不一块儿跟着长光吗？咋那么小心眼的你？
1: 是我小心眼儿啊，还是你想当逃兵啊？
0: 跟你说，你别胡说八道，谁想当逃兵了？我啥时候说想当逃兵了？
1: 这是谁写的？啊？
0: 给我！
1: 啥叫骑兵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啊？啥叫处处不留爷，爷不当八路啊？哎，
0: 这不是我写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写的了？我告诉你，别往我脑袋乱扣屎盆子啊！
1: 我还告诉你，刘春雷，啊？别看我字儿认不全，你这两笔油花子我认得。刘春雷，你吃，你别以为吃了就没证据了。我现在就找连长去，看他信不信我的。
0: 你干啥你？你敢？你真想六亲不认呢你？
1: 我只认。

0: 八路军，我不认逃兵。我告诉你，我就是有这想法，也是你小子给我逼的。谁叫你老给我穿小鞋，老挤兑我的？梁春雷，是爷们就敢做敢当，不敢承认就别做。你去吧，我认了，行了吧？你小子就是小心眼、小肚鸡肠。你就是看我立功，你眼红是不是？你现在要是去了，咱俩就一刀两断，从此我就不认识姓谷的。
1: 姓谷的，谷月虎。刘春雷，承认了啊？滋味好喝不？不好吃吗？还告诉我，我要去告，早去了，又等到现在？
0: 你不去了？
1: 你想到底啥意思？那你想干啥呀？
0: 你给我记住了，我这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要再有下一回，你再敢当逃兵，我谷月湖认识你，我手里枪我不认识你。
1: 行，你想再告我意思，我还以为你真要出卖我呢。
0: 少给我嬉皮笑脸，没下次了啊！
1: 没下次，哪能有下次？绝对没有了。咱这八路军呢，你看，这是赏罚分明，是吧？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心里都想好了，死心塌地就在这了。这八路这辈子我干到底，我好好干。咱呀，严斌哥，哼，
1: 叫同志。
0: 行，同志，同志，同志哥，行了吧？这得小心眼那样儿。哎，看在上次你给我砸掩护那份上，我就是给你看样好东西。
1: 你有啥好东西？
0: 露露。
1: 是啥呀？这是上回我跟那公鸡一块搅和的，八成是炸碉堡使的，
0: 还挺沉。算你小子有心，
1: 要想当英雄，咱得使这个。
0: 嘿，我还真没见过这个。嘿，没说给你。

0: 我哥了。
1: 嘿，还真有两下子啊！
0: 是，这原来是长工，啥活都会干。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一语传响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你愿意让马拉你就让马拉呗，反正我是自个儿拉，咱拉倒就完了呗。你能拉倒吗？你拉，看着你了。哎，你别瞅了，还领着拉，拉够吗？你让我一个人，我能拉够吗？你不是，那让我一个马拉，
1: 咱俩一块拉。
2: 吵什么？
0: 他俩吵架呢。
2: 吵什么？你吵什么来着？
0: 刘春雷不服都命令，他自己想当马。
2: 当马？当什么啊，刘春雷？
0: 是，我是想当马。
2: 不及时阻断通讯，兄弟部队就得多留血、多牺牲。更进秦钟，这些没了。
0: 是。
2: 哎，你舍不得你的马，我还舍不得我的马呢。嘿，倔驴呀，你管那么多呢，拉倒就完了呗。哎，别这儿，沿边敌校，那边打起来了。哎，今天晚上要打好几个据点，这是哪个据点？哎呀。
0: 你说说啊，像拔据点这种好活全都给步兵了，咱这骑兵只能在外边听听响，就剩下搁电话线了。还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搁电话线可重要了。这军区首长特地交给咱骑兵干的，阻断敌人通讯，咱联络不上，增援就上不来。
3: 好，
2: 你自装甲车出动了，
3: 快上！
2: 啊，上车！
3: 坐坐好车，
2: 快！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各班都到齐了吧？齐了，
1: 。
0: 有没有上网？人和这马威少啊！
1: 太好了，下马休整，检查一下马背，看看有没有磨破的地方。是。师傅，
2: 哎。
1: 给自个儿的公鸡开小灶是吧？哪来的窝窝头啊？
0: 啥哪来的？自个儿嘴上省下来的。我这公鸡这两天太辛苦了，你说这白天训练，晚上还得行动，你瞧都累瘦了。
3: 他对马比对自己媳妇儿好。
0: 你瞎咧咧啥？哪来的媳妇儿啊？
3: 哎，那谁家藏个大荷花啊？
0: 闭嘴！别胡说八道啊！我看你们这帮小子就是看我这公鸡眼红。我跟你们说啊，拿啥我也不换。
3: 别稀罕了。
4: 你们一提娘们都来劲啊！站长来了。
5: 报告连长，四排圆满完成任务，人和战马无一伤亡。
4: 圆满个屁！
6: 鬼子的电话线又接通了。
5: 那不可能啊，电话线都在马背上呢。
6: 鬼子的电话线多的是，你们骑着马哥，他们开着摩托车接，那马蹄能跑过三个轮子的吗？陈司令来了电话，把团长给说了一顿。
5: 据点没打下来，
6: 四个只攻下来一个，其他的三个都得到了增援，这他妈都是通讯畅通的结果。
7: 咱们那几哥将功赎罪，走，
4: 走，
6: 快点！无组织无纪律，大白天的出动骑兵，谁让鬼子当靶子打呀？回驻地，
7: 去，
8: 回驻地，
7: 去，去。
5: 快快快！他娘的，给我白折腾了。
7: 站！

0: 在进行战马训练，请指示连长韩永章。
1: 继续训练。
0: 升。继续训练。
2: 估计今天无论如何得给哥们争口气，这障碍要是跨过去了，晚上给你夹子。
3: 预备。开始。
2: 没事，你不
1: 急啊？不是，连长，重来行吗？绝对不愿攻击的事是我的事儿，我刚才太紧张了，这马镫都差点掉了。
4: 马镫啊，
5: 连长，这小子太紧张了，马术又生，别他娘的摔坏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连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最后一次机会。谢谢连长，走。今儿可不能装怂了，要不咱俩就得分开了，必须给哥们争口气，听见没有？

0: 真的假的，这也看不出来呀、啊、这出来出来，我问你话呢，发癔症呢你
1: 啥？哎呀，
2: 怎么样
3: 团长？
2: 杨公鸡过关了，
4: 只能算及格，
2: 还得通过作战训练。慢慢来，
3: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可是匹好马啊。
5: 是匹好马，村长，这匹好马打今儿起是不是就给我了？
6: 你顶撞班长，违抗军纪，我还没罚你呢。
5: 我团长，我认罚，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这个戴罪立功，功过相抵。
3: 说说你的方案吧，我们就是来听的。如果真是个好方案，可以将功折罪。
5: 行，我这琢磨了几个晚上都没合眼，就为了这事儿。
4: 行了行了，几个晚上没合眼，为了这事儿，您说为。

0: 一律采取这个办法。
1: 是。
2: 喂！

0: 济南一带十几个据点遭到了八路的攻击，万数被破坏，损失了大量的军粮和军事物资。第十一路扫荡计划被迫取消，大日本皇军丢尽了脸。
1: 皇军的失利与通讯线路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信息不通，增援部队顾此失彼，才遗忘了战机。而八路的骑兵利用机动反应能力，在数百里的范围内瘫痪了皇军的通讯。将军，我认为我们目前战略方向有偏差。 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正面战场，因此才疏忽了这支军队。所以我建议，对这支军队立刻实施打击。
0: 打击？说得容易。你了解这支骑兵吗？
1: 是。根据将军的命令，我事先做了些功课。
0: 你讲。

0: 将军，这伙人虽然号称骑兵，但是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骑到马背上的步兵。八路军的骑兵团只是行军时才骑马，而作战时他们还是要从马上下来的。其作战能力连我们皇军的一半都达不到，因此他们平时才尽量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冲突。他们的方法就是使用游击战、迷惑战等战术，以此破坏我军的通讯设备及运输装备，来牵制我军。如果能跟他们正面交锋，一定能让他们全军覆没。
1: 抓住他们，一举歼灭。
2: 不能再容忍了，干掉这支土八路的骑兵。
3: 他们杀了我们一名军曹和四名骑兵，是该报仇了。
4: 华北平原辽阔宽广，你们怎么找到他们？
0: 将军，我认为八路骑兵对地形比较熟悉，再加上有当地老百姓的掩护，如果我们出动大部队搜索的话，是很难找到。我们要是能设一个圈套，应该可以伏击他们。
4: 怎么伏击？
5: 就，报告连长，前面发现日军骑兵。
1: 日军骑兵多少人？
5: 大概一个小队二三十人。
1: 什么位置？
5: 河南边，都在那支着行军锅烧饭呢。
1: 连长，二三十匹骏马，还有马靴和步骑枪，这是块肥肉啊！
4: 连长，到嘴的大肥肉咱不能丢啊！
1: 是啊，
4: 对呀、
1: 啊，
4: 打吧！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5: 160手，其余的跟我来！
7: 站！
8: 站！
7: 站！
8: 站！
7: 站！
8: 站！
7: 站！

0: 手榴弹炸得够直了吧？
1: 别嘚瑟了，哎，你拉倒吧，这么远你能扔过去啊？这东西精贵，得节骨眼上再使。
2: 这有啥？平时白练了，
1: 你扔过去
0: 了吧？
1: 别给我捅娄子了，干嘛呀？目标要暴露吗？哎，咋回事？你说
3: 这两天特别听话，来来来，吃点吃点。不会林子里面有老虎吧？

计划暴露了，快走！这样。

0: 我们现在要让小鬼子见识见识咱中国铁骑的厉害。马刀，该见见血了。给我杀！啊！金奎，左翼给我撕开个口子，其余的跟我来。
1: 上！

去这边。

Ah!

0: 田明，田明，鬼子的马队来了，咱赶紧跑吧！
1: 他是
0: 快走！
2: 别废话，快走！
1: 我把鬼子引开，田明，你快跑！

0: 太君，这是我闺女的房间，她正在睡觉。
1: 我们要搜查八路，让开！
0: 太君，我们都是良民，
1: 把门打开。

0: 您慢走，快快，把门关上。我说你，怎么回事？没吓着啊？
1: 娟子怎么回事啊你看看，你看这是什么？这什么呀？什么？哎，你问他，有血，怎么有血呀？血，
0: 娟子，你从哪儿捡的呀？这从哪儿捡来的呀？杯子在动，杯子在动，你看什么呀？啊！
2: 这明儿，你怎么在这儿啊？一会儿怎么在娟子的床上？
0: 娟子，轻点，轻点。
1: 四爷，四爷，你说你们俩这是？哎呀，这是怎么搞的嘛？这是，哎呀，
0: 娟子，哎呀，哎呀，他爹，他爹，娟子，你这气死我了吗？你就，
1: 他爹，
0: 气死我了，
1: 你就气死我们吧。哎，嗯。

0: 你这是干啥看啊？爹，你消消气儿，别把身子气坏了。喝一口水。
1: 我不喝。奶奶的，气死我拉倒！咱们罗家，早晚害死在他手里。呀，
0: 不是娟子去招严明，是严明为了躲鬼子，他没地方躲了哈。
1: 这全村百十号人家，谁家不能藏个人呢？他偏偏往娟子炕上躲呀！啊，这什么事儿？这是
2: 他没地方躲了，我才把他拉我屋的。
0: 你

0: 你拉他呀！个死妮子，你知不知道，这事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全家人都没命了。
1: 当时不是着急吗？我就没想那么多呀。
2: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心里真想着胡延明？
1: 我喜欢他，我不想他，我想谁呀？
2: 你。哎，我让你喜欢他，奶奶的，你个没教养的东西！我今天偷汉子，我今天被打死！
1: 你
2: 别嚷！
1: 哎呀，这
3: 要打你打我，祸是我招来的，怨不着娟子。
2: 打你呀？我哪敢打你呀？啊！你瞧瞧，你这身上又是枪又是刀的，我敢打你呀？你现在是八路军了，打你？哎呦！我现在给你跪下，求你远走高飞，别我们罗家招鬼子啊！啊，我们是平民百姓家，担待不起呀、啊！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3: 四爷，那小鬼子欺负咱，我打鬼子是保乡亲、保国家，那现在人人都打鬼子，那我……
1: 哎，行了，我爹说的对，你在这说什么呀？说了他们也听不懂，你赶快走吧，走走走。
2: 哎呦，娘，他气死我了！
0: 他爹，你这气坏了身子。
1: 喝口水，喝口水。
2: 哎呦，我不喝，不喝。哎呦。

0: 你走吧。
1: 你听我说，我上回……
0: 你伤口还疼吗？
1: 疼，没事了，小伤。
0: 啥也别说了，是中国人都会救你的。谁像你啊，那么没良心。
1: 劝他，我……
2: 女儿，我煮了几个鸡蛋，你带在路上吃吧。给春雷也留两个。
0: 都给春雷，一个也别给他留。
1: 娟子，

0: 出来。
1: 小子他娘的死不了！
0: 不行，他老爷们儿没死人掉啥筋斗子，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2: 他他妈够凶的！
0: 你咋样你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就是擦破点皮儿，没事。
0: 你小子命真硬，
2: 我狂风没事吧？
0: 没事，这不这杵着呢吗？
2: 是，
0: 你看，这不好着呢吗？
2: 我不真是好样的，大爷妈面前一点没搞丢脸。哎，我那花手榴弹呢？没够用了吧？
0: 那哪能用啊？麻子里掖着呢，不到关键时刻它不能用。

0: 被狗日的细春连砍了两刀，全都在要命的地方，估计是活不了了。
1: 没事儿，
2: 咱这不也被鬼子包饺子，咱们闯出来了吗？
1: 那公鸡是什么？
2: 公鸡是匹马能看过的天马，
1: 有啥事儿啊？
0: 别安慰我了，我都找了一圈了，出了一地的血，连个马鞍子都没看见。
1: 你不没看见吗？
2: 老话怎么讲来着？骑骑马自有天相。
1: 没事。
0: 啊？啥呀？
2: 你姐给你煮的鸡蛋，还热乎呢，快吃吧。
0: 鸡蛋
2: 啊！
0: 我这饿的前心都快贴上后背了。你吃了没有？咱俩一人一半呗。
2: 吃你吧，老吃光。
0: 嘿，我说你这小子，跟你客气客气，你还来劲了。这鸡蛋这是罗家的，你怎么着也算半个主人了你。
2: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嗨，再一人一半一人。一会儿好说，留神枪别走火。哪条道上的？
2: 兄弟，我们可是八路军，别绑错了人。
3: 废什么话，走！
4: 娘的，长大了跟八路。

0: 哟，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好东西，没带过。
0: 哎，对了，巧了，我还想找你们俩有事儿帮忙呢。
1: 我心里啊有个坎儿，怎么也过不去。
0: 哎，你们俩帮我过了。
1: 刘师伯，还记得上次你踹的我那窝心脚，
0: 差点没给我踹死。
1: 慢点，我们家待你不薄吧？你还祸害我妹妹，
0: 你还是个人吗你？哎呀，要不然这样啊，
1: 一人一百鞭子，
0: 我这坎儿就过去了，这心也舒服了。
1: 这一百鞭子容易抽死人啊！
0: 哎妈，这样，
1: 一人五十，
0: 先说好了，不带记仇的，抽完了咱们还是兄弟。嗯，
1: 哎，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你们俩一人叫一声爷，再给我磕一响头，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怎么样？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国骑兵前进。
1: 还记得上次你踹的我那窝心脚，差点没给我踹死。关键啊，我们家待你不薄吧，你还祸害我妹妹，你还是个人吗你？哎呀，要不然这样啊，一人一百鞭子，我这坎儿就过去了，这心也舒服了。这一百鞭子容易抽死人啊！
2: 哎，妈，这样，
1: 一人50，先说好了，不带记仇的，抽完了咱们还是兄弟。嗯，哎，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你们俩一人叫一声爷，再给我磕一响头，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怎么样？那就叫吧，叫爷啊！
3: 呸！这臭王八，你他娘的作死！
1: 谁王八呀？我要是王八，你就是王八蛋。你呢？选鞭子还是叫爷啊？那你叫。把拿下来。
4: 小乐成，你他妈就是个怂货！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是八路军，你不抗日，
1: 让让子们这。对，哎，我是怂，我打不过日本人，也打不过八路军，那打不过我可以跑啊！我跟你们俩讲，

0: 天跟八路军一点关系没有，你们俩都是我兄弟，我今天执行的这叫家法啊。那既然你们选择挨鞭子，来吧，给我抽，狠狠的抽。你倒是打呀。我来。
1: 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人。
2: 不是妹子，你干嘛呀？这是
3: 我姐姐，
2: 你敢把老子你他娘的不小活了，你是不是啊？过来，
0: 把他放下，放下，放下。
1: 你这个整天不着家的玩意儿，就知道祸害自己家里人。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就知道你没憋出什么好屁。
2: 行，把你们俩给放了，你俩领证走。
1: 站着
0: 干什么呀？还
1: 东西留下呀？
2: 把那两个破烂都给扔了。走，走。你们家这都什么人呢？
1: 咋了？
4: 那是你姐夫。
2: 我姐下他算是瞎了眼了。没事，走吧。
0: 哎，我的马！

0: 公鸡回来了，公鸡回来了！干啥去你？耳朵出毛病了你？那是排长的闪电，叫声跟公鸡差毛鼻子，耳朵出毛病了。听着没有？赶紧睡吧。连长吃了败仗，让团长按点血检查的，盼着他没你好果子吃。
1: 哎，天明。出去看一眼呗。
0: 你碰上连长，别说我知道。

0: 上都怪我，怪我太轻敌。等有了新战马补进来，头一个就给你。
1: 谢谢连长。

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为了保卫团的安全，为了保卫大家的心情。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身为连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全在我。我已经向团首长请示，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请大家节哀。

0: 八路骑兵作战，你们一个连队对付八路骑兵的一个连，怎么还让他们跑掉了呢？
1: 八路军正面作战不行，一对一他们更不是对手。但是他们太狡猾了，还没走进包围圈，就掉头逃跑了。
0: 喜村，小事锋芒，就挂了彩。
2: 这是我的耻辱，我一定要雪耻。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们把歼灭战打成了遭遇战，这说明你们对八路军了解不够。八路的装备差，火力弱，训练不足，单兵作战能力不强，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善于游击。西村，八路的骑兵。 战马矮小，力量弱，冲击力不行，这是他们的短处。但是，他们的长处呢？我不清楚。中国的马耐力强，擅长跑，还善于吃粗粮，不容易生病，这很适应中国的气候和环境。皇军要想完胜八路的骑兵，必须要以己之长，接彼之短，明白了吗？是。
3: 将军，我要求再给我一次机会，与八路骑兵决一死战。
0: 喜村，你急于想为皇军骑兵血耻，精神可嘉。但是，机会恐怕是没有了。
3: 骄兵必败，你们四连就是因为骄傲轻敌，才差点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0: 这是血的教训呐！
3: 宗团长已经上报军分区，自行处分。我作为政治委员也有责任，和宗团长一起受到警告处分。司令长，到！
0: 你们四连吃了败仗，你要负主要责任。
3: 是。损失了20多人的战斗力，怎么恢复啊？牺牲了6个同志，还能活过来吗？你是干什么吃的你？
4: 请团首长给我处分。
3: 经团部讨论决定。
0: 给你记大过一次，免去兼任指导员职务。
4: 是。军部已经计划裁撤骑兵兵种，以适应中国战场的形势。西村，做下马作战的准备吧。
5: 将军，这是为什么？
4: 因为武器的变化，重机枪、火炮、装甲车的出现。
1: 是骑兵沦为西洋兵种，各国都在裁撤。将军，计划不可以改变了吗？基本拟定，马上就会下达。将军，不能这样啊！将军，我要去东京。 参见天皇陛下，我们骑兵团为了大日本帝国浴血奋战，就这么被裁撤了，那么我们到底在为谁打仗？因此，骑兵团是绝对不能被裁撤的。将军，请军部三思而后行。
0: 军部所有的决定，都经过御前会议。

0: 讨论，不得决定，就是陛下的意志。
1: 将军，我从小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我只会用马刀杀敌。如果下了马，没有这把战刀，我为天皇陛下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裁撤了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以谢陛下。
0: 混蛋！临阵自杀就是临阵切战，临阵脱逃。来人，交他的信，军法处置。

0: 将军，
1: 。
2: 作为新兵，敢和西村这样的悍将拼到底，那你真是好样的。虽然你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提高，但你这种敢于作战、不怕死的精神，我们也得全团提倡。刘春雷同志作战很是勇敢，
3: 韩连长提醒给你嘉奖了，
2: 你和你的战马一起申报军区嘉奖。
4: 给我嘉奖？
2: 对呀，
5: 团里决定提升你为副班长。
6: 我加倍努力，刻苦训练，我早晚把这个皇军之癖臭香水给抽。

0: 知道阿伯归西有中将吗？当然知道了。蒙江，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兼第二混成旅团长，是著名的山地战专家。他被誉为名将之花。
1: 凋谢在太行山上，战死了。
0: 刚得到的坏消息，阿部将军算不少当，在蓝岩城东南20里处的黄土岭遭到了聂荣臻部的伏击。阿部归秀将军殉职了，名将
1: 之花当真凋谢了。
0: 你的反省怎么样了？
1: 啊！
0: 违抗军令是我的错，这我知道，将军。但是，裁撤皇军骑兵，这事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你不能接受，我就能接受吗？你在马背上20年，我在马背上40年了，将军。
1: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0: 一参中尉，帝国军人铁的纪律，不能败坏在你这个皇军之花之手。

将军，请你处罚我吧，我有心理准备，承担我犯下的错误。

0: 我们要保卫我国土，我们急切的道路。大本营接到命令后，也做了相应的部署，要求我们改为步骑兵。
1: 景文将军，骑兵不被裁撤了。
0: 派遣军司令部获得大情报，掌握了八路军高级机关的动向，要求我们长途奔袭，一举歼灭。
2: 今儿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哎呀，兄弟，我当了副班长了，虽然是个副的，但他大小也是个官啊，是不是？啊，犒劳犒劳你啊！

0: 转过去退出来，听见没有？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1: 四连三排一班刘春雷。
0: 臭大个子。

0: 教训教训你，谁让你偷看我洗澡的？
1: 谁偷看你洗澡了？我这刚才听着有人唱歌，挺好听的，我想过来看看。
0: 你别偷看啊，我没穿衣服。
1: 不，
0: 你敢睁眼，我告你们团长去，我还去你们家告诉你小媳妇儿。
1: 谁看了？我没动，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0: 你把眼睛闭紧了啊。
1: 我这泥巴把脸都糊上了，我还哪睁得开眼睛呀？你赶紧穿吧。干嘛呀你这是？你说我，哎呀，哎，哎，我说你画好没有啊？不，啊？你这又不是伴着要上轿子？
0: 好了。
1: 你怎么还上去了？你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这不是你随便能玩的。
0: 你承不承认你偷看我洗澡犯错误了？
1: 哎，好，行行，我承认，行了吧？你说我这今天刚提了副班长，就被你泼了一脸泥，我这，快去，快下来吧。
0: 哎，我听说西村那小鬼子特瞧不起你，用刀背跟你玩，是不是真的？
1: 啊，是真的，这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你等着，老子早晚拿这把刀把他从马背上剁下来。
0: 你不行。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打他。
1: 哼，行行，你帮我打，你赶紧现在先下来吧。你这万一要摔坏了，我负不了这责任。赶紧，快下来，下来。
0: 哎，谁让你负责呀？你以为就你会骑马？我告诉你，你骑驴当兵那会儿，我就是老骑兵了。切。

0: 哎，怎么样你？你摔哪儿了？啊，说你别，你别起来，别动，别动，你哪儿疼现在？
1: 我哪儿都疼。
0: 啊？哎呦，走，我赶紧给你拖马上，咱去医务科检查一下吧。啊！
1: 哎呀，我吓唬你的，你是不是就想让我受伤啊？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伤着，我还要骑。
0: 哎呀！哎，你说我这得罪谁了？让我碰上你了？

0: 司令员他们来了，这次是哪个连队负责警戒工作啊？
1: 政委，我们司连负责。哦，
0: 警戒范围有多大？
1: 周围5公里以内。
0: 不行，加大一倍，10公里，马上就布置。
1: 是。
0: 小匡，你布置一下，连过桥。
2: 你去吧。
0: 这。
1: 这。
0: 这次警戒任务可不一般，陈司令呢专门叮嘱了两回，整个晋南军飞局干部会议就在我们这召开。 传达6届6中全会精神，那刘邓首长都有可能亲自来讲话。我们肩上的担子，那都是很重的，必须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都明白吗？
3: 明白。
0: 列队。是。

0: 怎么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进了山海关。
1: 你要骑你就好好骑，怎么这么不老实呢？你老扭过什么呀？给我这马都快扭成麻花糖了。你要不想骑，你就下来自个儿走啊。
0: 啊，自己走就自己走，谁稀罕？我还先颠的屁股疼呢。哎，你停停停，我下来。哎，
1: 不，你还真下来呀、啊、你？不，你瞎折腾什么呀？有完没完了？我能给你驮回来就不错了。
0: 你把我摔着了，送我回去还不应该啊？
1: 这不是送着你呢吗？你倒是上去啊！
0: 我不想骑了，我就是想牵马。
1: 不是，那我还听你指挥，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0: 谁让你听我指挥了？我就是想牵会马，怎么了？
1: 你到底骑不骑了？
0: 我不骑，
1: 不骑拉倒。这老子还不伺候了呢。
0: 哎，刘春雷，你骂人是不是？
1: 我骂怎么了？急了我还打人呢。上。

0: 眼瞅着就落山了，你不怕那山里的狼出来给你叼走啊？
1: 我不怕。
0: 那天一擦黑，鬼子那炮楼鬼子可全出来了，听说专逮大姑娘。
1: 他敢，我跟他们拼了。
0: 嘿，你还跟人家拼了？你还没个蛤蟆力气大，你拿啥跟人家拼呢？
1: 说谁蛤蟆？那你说啥呢？我看你才是蛤蟆。
0: 哎，干嘛呀你？
1: 你个癞蛤蟆！
0: 别
1: 臭蛤蟆！
2: 别闹别闹别闹！
1: 还骂我？你个死蛤蟆！
0: 别闹！你再给马弄惊了，踢着你，我可负不起责任。
1: 什么了？你还骂
0: 我？
1: 我
0: 错了，我认怂，行了吧？我认怂。
1: 再来！
0: 你想骑就骑，想牵就牵，我错了，行不行？
1: 你得给我赔礼道歉，说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这就对不起啊？你什么态度啊？你好好说，说三遍。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我辛苦一下，送你回去。走，走吧，同学。走。1937年呐，鬼子们行了种愿，进了山海关，我瞄了一瞄准，砰，打死个翻译官。
3: 这。
4: 啊，司令员，
3: 走，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4: 司令，李兵，
3: 好啊，果然是兵强马壮啊！骑兵团是咱们军区的保卫担子，现在把这么光将的任务交给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干砸了。
4: 我们要请司令员放心，一定确保刘邓首长安全。啊。
3: 哎，怎么没看见猛子？这人打枪不能少啊！
5: 他到外围布置警戒工作去了。
3: 啊，有他担任警戒，我就放心了。走吧，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6: 驾！
0: 排长，排长，没啥情况吧？
7: 没有，

0: 排长，啥叫六界六中全会啊？
1: 哎，我说你又不是党员，少他娘的党员，等你入了党自然就知道了。
2: 你不懂别瞎问啊。
1: 哎，我告诉你俩，今天晚上你俩给我提高警惕，刘邓两位首长可都在村里住着呢啊。哎，
0: 这两位首长我见过一位，姓刘，对人挺亲切的，还跟我拍了张照片呢。但是姓邓的没见过，他长啥样啊？
2: 哎，这邓首长我见过，那天我们几个说这个骑兵连吃的还不如马好呢，那伙食跟喂猪似的，谁成想这邓首长就在后面，我们说啥他全听见了，哎，一句话没说骑马走了。
3: 也是，您俩啥都说呢，
1: 人家邓首长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十几岁去法国读书，又留学过苏联，后来去了上海干过地下党，还在广西带领过起义，红七军就是人家创建的。哦，想当年我陪着他过的草地。
2: 哎，排长，长征的时候您啥官啊？
1: 我长征的时候要是官，现在能领着你俩放哨
0: 啊？那阵跟咱一样，肯定是个新兵蛋子。哎，
1: 不怕你笑话，新兵蛋子都算不上。那时候啊，我不是红军，就是苏维埃部的一个挑夫啊，跟着红军当挑夫，我就为了挣点钱。
0: 哎，那你一天挣多少钱？
1: 一天啊，一块大洋。
0: 可以了，那我们家那一车豆腐都卖不上一块大洋。
2: 一天一块大洋，不少了。哎，
1: 是不少啊，可是走了几百里路就跑了一半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啊，钱再多也都干不下去啊。
0: 那你咋干下来的？
1: 钱闹的呗。从川南到陕北啊，我是愣是挑了四十多天，一天一块大洋，在钱袋子是天天见着了。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就数钱，那心里别提多美了。
2: 那您现在可是大财主啊。不是，我得卖多少驴肉火烧啊？
1: 别提了，全上交了。
2: 啊，上交了？
1: 到了陕北以后啊，我回不去了，家被白匪给烧了。政委说，那你就留下来当兵吧。我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入了党，大洋没地儿放，天天背着挺沉的。首长说了，你的生命都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了，大洋就交了吧。我这一想啊，也是，本来就是党的，那就还给党吧。啊，
0: 哎，排长，俺们啥时候入党？
2: 啊，对对对，
1: 你们入党，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不算，要看你们自己表现。行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俩眼珠子给我瞪大了，别偷懒啊！
2: 嘿，排长放心。
1: 那我走了。
2: 走，走，走。

0: 州还有2公里，剩下的路程我们要步行接近。
1: 哎，这附近也没有水塘的，咋还有蛤蟆叫？
2: 哎呀，什么蛤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蛤蟆
1: 啊？真是你肚子叫啊？
2: 啊，
1: 这点出息咋比我饿得还快呢？
2: 哎，春雷啊，这附近有家村卖驴肉火烧的，咱去弄俩吃去。
1: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前两天给公爷加了个餐，买了2斤黑豆，全花了。
2: 我有啊，能买4个驴肉火烧，走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您柳排长刚交代过呢，咱今儿是警卫首长的任务，必须把眼珠子瞪大了，绝对不能马虎。
2: 瞧你那出息，一会儿功夫就回来了。走吧，我饿得不行了。
1: 你能买几个呀？
2: 4个呀。
1: 哎，那我吃仨行不？
2: 凭什么呀？我的钱你吃仨，
1: 咱谁先到谁吃仨。
2: 行，
1: 叫
2: 叫
1: 叫
2: 叫
1: 叫。

0: 好鬼子，真是鬼子！连长，快回去报告吧！不行，打响枪声就是警报。嗯，冲！站好！站！能留这儿？什么情况？西村发现鬼子，韩连长正在阻击，那鬼子有多少人？不清楚，司令已经正在上去了。备马，
1: 是。
0: 准备连队，是。老黄，你带警卫连掩护中央机关，一定要确保流动首长安全。放心吧，其他各连跟着我撤。是。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连长的马吗？连长，不，连长，连长，坐。
2: 连长，你俩该出去了。
1: 什么情况？怎么了？
2: 不是，他非得让我去跟他吃驴肉火烧，我就说
1: 行了，行了，
2: 行了，
1: 行了，
2: 行了，
1: 突然串串几十个鬼子啊！后面还有后续部队
2: 啊！
1: 不是，以后再跟你俩算账，给我记住了，坚决给我顶住，只要后退半步，我他妈毙了谁？下马！
3: 冰枝，咱俩这回可闯了大祸了，
4: 这关是难过了，
3: 咱没退路了，就是拼了吧！啊，
5: 放话废话，
3: 不准浪费子弹，等敌人进了再打。
4: 是。

0: 连长让我在这照顾你，
1: 没看见没让你照顾，杀过人还要定一份呢。

Yeah!

0: 现在得上啊！
1: 现在，兄弟们，
0: 动！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我就是来看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3: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们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们构思了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绘画出列车旅行的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

0: 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2: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冒险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北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2: 好，出发。

0: 原酸奶，香香甜甜，好味道。
1: 保质期是多久呀？
0: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1: 嗯，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0: 好的，拜拜，
1: 拜拜。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2: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魔法机。

0: 园通过恒都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精细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四善目标。
1: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找我们帮忙，一会又找我们帮忙，我们很开心，因为卖出了好多的货物。今天我在超市里当的收银员，站的腿可累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当促销员可开心了，因为我把我的货架的酸奶全部都卖光了。
0: 除了小超市外，我们还会利用公共区域设置一些比如种植养护员、图书管理员、小小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舞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秋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纹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林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

0: 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1: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青虫的梦。
2: 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2: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4: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5: 是我，是我，是我。
2: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6: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7: 就你，别做梦了。
2: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6: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2: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4: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8: 别灰心，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2: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地跟蜻蜓学舞蹈，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7: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6: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2: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的乐园。只有我们目标一致，携手合作，才能让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喂，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不不整了，还容不不不不不。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打完不用放，不叫我带回来。结果呢，不跟他结婚。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在十四年时代，他卫生过的习惯了。
1: 哦，帮忙爱问拜也不理我。
2: 爱顾的，
1: 拜
2: 不理
1: 呢。
2: 这也有古董话了，那轮了就不着，你就得顾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房房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
2: 房就是那样。
1: 这是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子。
1: 哦，房用的。
2: 俺们屋子房就废了，就多一点。

0: 北方儿，我了不起爷爷，我进南南都得了，就办困忙大办。困难的肯定包容，不是要看你妈生的是丈夫，我的妈的节奏是走的不要过，我妈妈妈乐姑的就会跟着。你一个忙熬夜忙到很减肥，不让了。不是的那种让不要打退不是的那种让
1: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哦，
2: 灯草灸，他会做那个灯草灸。嗯，对，
3: 有那些老人呐、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4: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要紧嘛，他帮人家帮忙。嗯。
1: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5: 还江，
6: 还江啊，
5: 还江。
6: 那你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5: 是有人介绍，
6: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5: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6: 哦，这是什么东西？
4: 有个梦啊。
6: 梦。梦是什么？
5: 灯罩啊。
6: 灯草是吗？
5: 灯草。
6: 这个是什么东西？
5: 茶油。
4: 茶油啊。
6: 茶油是吗？
1: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6: 刚才烫的过程你觉得烫吗？
3: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1: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7: 烧了吗？
6: 啊，还烧。
7: 不打的。
6: 疼没？
7: 没疼。
6: 没疼啊。

0: 男的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泰国毛那个文件来回拿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干嘛？
2: 喂，
3: 干不乱吗？
2: 干嘛不乱？嘛不乱？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去找我找的。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了，还得跟拿，我乱搞，乱挨得跟照顾的，有的不养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啦，不得不得要拉你的，不压面的，不得慢些倒中的，那我就低中的。
4: 那手工打粉我都讲的啥？我讲的来啊，是啊。万丈水没走有讲他，很像，听他们讲。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给奶奶吃的，一般个个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个个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7: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种的

0: 这么多
1: 女的
0: 哦，这么多啊！
2: 侬养麦麦，老婆你跟没？
3: 你跟啊？
2: 你跟
3: 咯？阿伯老弟用，这个用，你也过得坏。

0: 最好，
1: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0: 嗯，对。
1: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0: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1: 你这个好一点。
0: 对对对。
1: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0: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1: 啊，圆比较均匀。
0: 对对。啊，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1: 光滑，
0: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啊。
2: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3: 那肯定老人你也要有个能力做。
4: 味道很，
5: 怎么生的肉啊？
2: 寻味深山觅长寿，
4: 嗯，好吃啊！
2: 弄香美食吃不停，
6: 真早就
2: 养生妙招藏门道，
6: 不舒服啊，可以找他做。
2: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3: 我喊到卫兰秋，你有你山仔啊，结果有我儿子啊，挺机车啊。
7: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3: 妈，你弄
6: 你八十一，
4: 八十一岁啊？
6: 嗯，我的前脚痛，我都没记得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喊要骂，你叫我叫要你，要骂你。
4: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五代同堂
6: 了，
4: 是啊，五代同堂。
6: 你当我妈也蛮真的，不记得。
2: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4: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80年了不？
2: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8: 是用来干嘛的？
3: 偷羊，
6: 抓羊。
4: 这不是玉米吗？
6: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来给你帮他抽一下。
4: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6: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3: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4: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3: 啊，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4: 哦，是抓不到，
3: 有个抓不到，那得抽。哎，好臭！
4: 喝妈妈的，
3: 我也不懒喝。对，没有个那 奶的没

0: 老牛的了，还有几个好啊。
1: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0: 你那是有个怪物的啦，
2: 他就万代不求人，
3: 万代不求人。
2: 他有那个做做啊，他背后养着那只脚，那只那只脚。
0: 那是你老来，你要一个能力出。
3: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玉米都带来了。
0: 你要那个做，你蛮怪呀。
4: 他这样找你就养只来找一个。
3: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0: 我就会经得啊，经得错，那我难没经得错。
3: 哦，不经得错。
0: 哦，那老来经得。哦。
4: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3: 万代不求人。
4: 哦，对。得啦，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3: 啊、不对呀、啊，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什么？
4: 那热晾干以后不，那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了。
5: 这是你的宝贝，
6: 这是太太的宝贝，
7: 小宝贝，
4: 暖洋洋的。
1: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0: 宝贝，你又来了，外婆啊！宝贝，我宝贝变很高啊！
2: 别老太，
0: 哎呦，能听见。
8: 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7: 小松鼠，
2: 小松鼠，
7: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
8: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7: 小可爱，你要好好照顾它们。
8: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7: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2: 阿赛，我有个狗，
7: 这
2: 狗奶，
7: 这是
2: 狗奶啊，
7: 这是
2: 狗，
7: 这是
2: 狗奶，
7: 这是不是
2: 哪哪个句
7: 哈？
2: 哪个哪句啊？啊？
7: 这是
2: 你的哪句？
7: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2: 我有，很好看，哪个哪句啊？
9: 我太难了。
1: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7: 下锅，
8: 下锅了。
0: 提前那个起那个煮饭。
1: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8: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
2: 蛮好吃的，变的。
1: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0: 来，好味道，
8: 好味道。
2: 啊，
8: 咬断你，好吃
2: 过，好吃是，
3: 耶，
2: 最棒，对吧？最棒。
1: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4: 她妹子喊我帮她卖糯米，就是卖两本。

0: 哇，你卖那么多啊！
1: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0: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他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2: 有，那有没有东西？
0: 嗯，酸肉
2: 是什么味道啊？
0: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2: 很发酵的味道。
1: 盘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0: 放了好多盐。
3: 今晚我买呀，放黄金，
0: 放黄金个。
3: 你放盐多，让它稠嘞。
1: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十斤猪肉二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0: 然后把它拌匀。
1: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3: 你小房间头有头没有哦？
0: 放心喽。
1: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0: 这手上是什么？辣椒吗？
4: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就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0: 哇，好神奇！
1: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4: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0: 摸一下，
4: 嗯，
0: 对了，糯米饭，
4: 烧火蒸起来，来，哇！
1: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4: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3: 好美好美。
4: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1: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4: 好的。
1: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3: 头发都一粒狗了，这难
4: 熬。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粒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1: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0: 香味了没有？
3: 香了，香了。这木叶呀，要死人！你让他拿来拿去，我就煮了。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4: 来，准备吃饭了。
0: 家菜饭不谁老人家， 感谢党的好领导，那印度的盛开。

0: 花，又起又春，弯弯脸，抱负满了有安全，人民安全啊，弯弯腮啊，弯弯脸啊，抱负身体有安全呐、
1: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2: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3: 亲母
2: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1: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4: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5: 这都已经超标了。
4: 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5: 长命两百岁。
4: 长命两百岁，对对对对。
1: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金殿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0: 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九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1: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0: 啊，您好，老师，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匾上面写着武侯。
1: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0: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1: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0: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5: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固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0: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5: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这都是些。
1: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5: 碑刻，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盱眙，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1: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5: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

0: 坊，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就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2: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3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3: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3: 吴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

0: 知，朽木不折，锲而不舍，经时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1: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2: 是啊，一勤俭，儿子一勤俭出去。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3: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平民们的作品。啊，你看这个，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嗯，他的只上了也就是一两年的这个私塾，字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启超只有6岁。
3: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呀，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在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这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
3: 就在村口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3: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这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就像爬出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2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 他们至少

0: 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1: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
1: 啊，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
2: 嗯，
1: 哎，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敬良豪八十二，中状元天下知。追求知识啊，这两年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0: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3: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0: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下的街。
2: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0: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渔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吸引了许多光。
2: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4: 今天刚才拍到了2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的。光前鸭里，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鸭里，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

0: 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
1: 那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芽。
2: 哦。
1: 拍了芝麻芽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新鲜。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1: 同事们，朋友们，有10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守去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吧。你看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3: 出了第一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了，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0: 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深植东平人的心中。
1: 老百姓发现落地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10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能门楣。今天，当鱼哥耗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米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文随和船、鱼宴和端骨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4: 福禄财神官场站，为你迎孩把香烧。 要向这把琴敲，哎，要向这把琴。
0: 富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候。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026年，巴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兴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通途的物理定义。它以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作为边海防工作的首要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边海线行进，这是延绵数千里的国境线，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线，更是长治久安、开放振兴的时代发展线。一个个山海守边、智慧控边、边贸发展、边民安定的场景，让这场步履的奔赴铺延成为更续与兴盛的绚丽图景。

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统筹边海防安全与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

0: 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静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它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戍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维岛上鲸滩如耀，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港东兴市街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这种无人巡逻车别看外形有点呆萌，它却是台集成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边海防的一个缩影。陆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区、敏感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边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让管边控边精准高效。双反二维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兴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空中巡、科技防、智慧管，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村民来往出行只能靠渡船。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到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 跨度四百二。

0: 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1: 我们村的鲈鱼很出名的，肉质很鲜嫩。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2: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3米，真可谓是伸手可出界，一跃可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2: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它的高度有1.1米，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知道为什么都是小石渣路面吗？它也有双重功能，既限制了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连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0: 有一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被智能化口岸贸易取代。
3: 就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得很好。
0: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6大工程为笔，广西边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兴边壮美画卷。得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得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上一河分两国的独特美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得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着陆海相连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边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新时代广西的壮美篇章。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心层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和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1: 我们是爱建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2: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建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定固边的意义。
0: 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3: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4: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4: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5: 我刚来爱建国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6: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7: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 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 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 不仅要让他们认字，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0: 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是弄得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术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玉妙观象，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始。我已经听到的广西之音是该项目的学徒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云闪现出兵，
1: 玉柄广西申云。
2: 莹莹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她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她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她的时候用手语鼓励她，告诉她，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高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

0: 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攒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1: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2: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3: 谢谢邓老师。
4: 谢谢班主任。
5: 老师们一切顺利，
4: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6: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0: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奥飞，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姚老师很幽默，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0: N 等表示那些数，你来。
2: 10、100、1000。
0: 非常棒。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3: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1: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4: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5: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6: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地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个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烈火燃烧，淬炼精工底色，钢流奔涌，锻造山河脊梁。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代码为高炉复制，算力为钢城铸魂，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门，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让滚烫的钢铁产业褪去粗放的底色，焕发智能、高效、绿色的全新生机。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
0: 智能化改造重塑着钢铁行业的发展，它将如何突破传统制造边界，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是时代的脉搏，在百年工业文明的积淀上，一个新的命题已经展开。

0: 传统的产业遇见新智能的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未来？这里是广西盛农冶金有限公司，有着人们熟悉的钢铁热度与工业力量，是全球钢企排名第32位，2025年中国民企500强第87位的广西民营钢铁企业。但今天我们更关注它的智慧与灵魂。一场由内而外的质变正在构建一座千亿级的智慧钢城。
1: 黄总你好，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的盛农，面对如此庞大的生产体量，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去突破传统生产之路的？
2: 实际上盛农近几年在除了环保和安全方面投入巨资来改造之外，我们更多的精力现在近几年都放在 AI 的智能改造方面。因为钢铁企业实施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改造，是关乎企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实现生存、发展和超越的战略抉择和必然选择。这不仅是技术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贯穿全价值链的深刻革命。其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当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必由之路。
0: 坚实的产业基础是拥抱变革的底气。盛农冶金的产品早已深入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以桂万钢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品牌，从摩天大楼的筋骨到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盛农冶金已率先布局高端材料领域，承载着市场的信任与荣誉。而面向未来，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0: 技创新，强健产业脊梁。盛隆投资10亿元打造了数字工厂，让钢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了透明的数字生命。
1: 我们在板材厂打造了2050智慧工厂，实时采集生产设备质量安环数据，并融合了 DeepSeek 智能体以及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生产智能决策、质量智能管控、设备智能运维、安环智能警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板材智慧工厂以设备管理系统为中枢，设备离线点检系统、设备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双轮驱动，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比如它的人工智能视觉技术，不仅能认出生产区没戴安全帽的隐患，还能看懂钢铁锻造炉里火焰的细微变化，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系统，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可以立即发出应对指令提示。
2: 在我们厂区各个角落布置了非常多的摄像机，这些摄像头是我们的一个智能视觉系统。这个摄像机一共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火焰监测摄像机，第二种是安全帽 AI 识别摄像机，第三种是视觉算法摄像机。火焰监测摄像机是当我们现场闸机有火焰火灾监测的时候，它会发出警报，然后提示操作人员根据现场这个火灾大小做出一些应判和灭火措施。这个是安全帽，就是识别是在哪个位置，它会提示警报，没有提示安全帽。还有这些报警信息在哪个定位，哪个门口和这个区域，这些就是这个位置，这些一个定位参考。还有这个今天有多少次没有戴安全帽，有一个统计数据。视觉算法摄像头根据这个视觉算法，切头切尾大小形状来给我们提高这个生产这个工艺参数，提供一个精准的参考，然后从而提醒我们

0: 控制参数，达到更精确的生产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条件。
1: 所有人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都遍布着智能视觉系统。智能化的触手实际上已经遍布在智慧工厂的每一个生产细节中。
2: 这是我们智能化工厂的一个可视化流程图，它包括我们的加热炉、粗轧、精轧、卷曲，是一个全流程工艺。它可以实时直观地显示现场的一些轧制数据，它呢是现场实时采集、实时显示的，包括我们加热炉的环保数据，还有热装率，还有我们的现场轧制的宽度、平均厚度等等数据，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现、体现出来。
1: 盛隆智慧工厂的可视化并非简单的虚拟复刻，而是通过构建与物理工厂1:1映射的数字化模型，实现数字孪生，对生产全流程动态感知、实时监控与智能优化，实时采集核心设备的运行数据，通过模拟仿真提前预判设备故障风险，将传统事后维修转变为预测性维护，对关键参数进行实时模拟与回溯分析，精准定位质量波动根源，并快速找到最优生产方案。这是一个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的智慧大脑，在这里数据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驱动效率提升、品质优化的核心生产要素。即便是在夜幕降临时，盛隆智慧工厂的轰鸣声依旧不停，核心设备始终保持高效运转。智能化巡检机器人、机器狗可以代替人去到艰苦和危险的场所，全天候24小时执行巡检任务。
0: 我们厂有2种巡检机器人，一种是高压配电式巡检机器人，一种是现场巡检机器狗。现场巡检机器狗采用2个摄像头，一个是摄像画面，一个是测量传感器，可以针对现场那个复杂的环境，像高温啊、噪声啊、有煤气的地方，可以代替人的巡检，提高巡检的点检效率。

0: 点检机构没有上线之前，我们工人是靠我们自己人工去点检，要携带很多工具，有一些高温计、一些测震的仪器都要随身携带，现场点检也很不方便。另外，我们点检的时候，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高温高热，水汽很大，所以我们工人的点检是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的。自从机器狗上线以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工人的劳动强度，因为机器狗它是一天2小时不间断的在现场巡检，它携带了2个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些激光雷达，一些其他的一些测量设备，这样的话它在现场点检的时候可以上传到我们的云端，云端数据上可以根据它的历史数据分析它这个现场的设备是否属于正常的运行状态，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不间断的传输画面，远程电脑上可以看见实时的画面，这样的话减少了我们工人的点检风险。另外，它的数据长期储存起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系统是否在检修的时候需要改善。比如说，我们点检轴承上的一些震动、一些电机的温度，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画面上看到的，它的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可以实时的上传到电脑画面上，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发现。
1: 在生产线上，工艺操作机器人全面接管了3D 岗位，也就是枯燥、肮脏、危险的岗位。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2: 我们的自动排好机，它能喷涂带钢的一些基本信息，像钢卷的材质、厚度、宽度，还有钢卷号。它的钢卷号具有唯一性，相当于这个钢卷的身份证号，可以根据这个钢卷号嘛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复原，像这个钢卷的加热温度、出闸、经闸、卷曲的闸制力，

0: 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因为它的喷涂钢卷的温度大概在600度左右。人工喷号呢，就是人工手写，用高温笔手写号，或者是人工用喷枪喷涂带钢的一个标码。因为带钢温度太高，离带钢接触特别近，特别热，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自动喷号机呢，可以大大减缓人工的一个劳动强度。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顺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广西盛龙冶金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发电车间首台机组建设于2013年，将钢铁主体工艺中高炉、焦炉、转炉所产生的富余低热值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我司超临界煤气发电站，本工程建设3台145兆瓦高效超临界煤气发电机组，机组于2022年3月31号并网发电，属全球首台套。利用钢铁冶炼过程中伴生的低热值煤气变废为宝，机组发电效率可达43.5%，大幅领先同类型机组。随着公司对环保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锅炉烟气必须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2024年，发电车间对载运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的改造，新建3套烟气脱硫脱硝系统。脱硫系统采用干法活性胶脱硫工艺，脱硝系统采用 SCR 脱硝工艺。通过本次改造，我们目前煤气发电机组锅炉排放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均达到了国家超低排放的标准。
1: 我身后这块大屏是我们公司建设的集生产设施、治理设施、排放源监控监测设施一体化的这个环保智能管控平台，是按照厂区的比例建设3维模型，实时展示咱们全厂的超低排放预警情况。通过对厂污、治污、排污过程的3维一体数据的分钟级监控和运行趋势分析，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预警和快速响应。转型前环保管理依赖人工巡检和纸质记录数据滞后，转型后打造全流程环保智能管控平台，给数据插上了眼睛，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分钟级监测和异常预警，较转型前人工效率和数据准确率有了质的提升。
2: 在有组织排放治理方面，盛龙冶金重点实现了焦化、烧结、炼铁等全工序的脱硫脱硝深度改造，从源头扼住了污染的咽喉。在无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庞大的原料大棚被全封闭，皮带通廊被包裹起来。
3: 整个超低排放的过程呢，像这种原料大棚里面的改造，是我们花时间也花的精力最多的。
2: 覆盖全厂的智能监测系统同步建设，共同织就了一张分钟级响应的高精度环境质量监测天网。通过系统性改造，实现吨钢污染物排放减半，每吨钢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大幅下降，实现了行业超低排放指标突破。这一系列沉甸甸的数据是盛龙冶金交出的最硬核的绿色答卷。重点工序排放浓度全面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了吨钢排放减半的显著成效。公司连续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行监测数据达标率100%，成为区域环境治理当之。

0: 标杆企业。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盛隆冶金更实现了节能减排的协同增效。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推动公司环保绩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更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盛隆标本与技术路径。
1: 坚定环保优先、工艺超前、技术领跑的理念，自2021年启动超低排放改造以来，通过流程再造、送烧结梯级利用，实现全流程循环利用，形成治理再生、资源化的闭环系统。

0: 从原料厂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十套环保设施，凝结的是技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是上万圣龙人的血汗与智慧。他们以工匠精神精心雕琢着每一道工序，守护着北部湾的蓝天碧海。汗水浇灌梦想，奋斗铸就荣光。昔日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巨人，今天已然披上了绿色霓裳。从钢铁灰到生态绿，圣龙冶金的绿色蝶变是中国钢铁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环保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圣龙的二次创业不仅改写了自身发展轨迹，更以空间革命技术创新为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提供了破局之道。
0: 通过智能体的建设，人的角色从过去的操作者转变为如今的管理者、决策者和优化者。人机协同创造了全新的工作模式。圣龙冶金联合国内顶尖力量共同打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AI 加数字工厂，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的坚实根基。钢铁因此而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有着更智能、更绿色、更精准的内核。圣龙冶金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关于生产力的革命，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进化。
2: 从大的方向说，钢铁是工业的骨骼，通过 AI 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于保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如航空、航天、军工等等关键领域的材料供应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对企业自身来说，提质、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重塑产业格局，推动可持续发展，才是企业拥抱大数据时代和实施 AI 智能数字转型的现实目标。
0: 夜幕下的圣龙冶金，灯火通明。此刻的灯光仿佛与数据中心闪烁的指示灯交相辉映，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当数字技术遇上传统工业，当绿色发展融入钢铁血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钢铁会更智能、更绿色，未来的中国基建会更坚固、更领先，以智慧变未来。圣龙冶金与时代共进，铸就钢铁强国的新篇章。
3: 一炉钢火淬炼实业根基，一席之变奔赴工业新城。在圣龙冶金的智慧钢城之中，传统重工与前沿科技探索深度共生，以智能革新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实力托举工业进阶，让传承千百年的钢铁风骨在 AI 赋能之下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工业华章，为中国制造筑牢坚实脊梁。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看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3: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们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们构思了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

0: 绘画出列车旅行的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2: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冒险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北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2: 好，出发。

0: 质期是多久呀？
1: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0: 嗯，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3: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魔法积木，可好玩了，它可以拼出飞机、坦克、城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这种玩具，只要5块钱。
2: 好的，我买一套，
3: 请拿好。
4: 我们幼儿园通过恒都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精细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4善目标。
1: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找我们帮忙，一会又找我们帮忙，我们很开心，因为卖出了好多的货物。
5: 今天我在超市里当的收银员站呢，腿可累了，但是我很开心。
6: 我当促销员可开心了，因为我把我的货架的酸奶全部都卖光了。
4: 除了小超市外，我们还会利用公共区域设置一些，比如种植养护。

务员、图书管理员、洒扫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刚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舞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秋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纹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林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0: 护航。
1: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星虫的梦。
2: 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2: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4: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5: 是我，是我，是我。
2: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6: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7: 就你，别做梦了。
2: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6: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2: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4: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8: 别灰心，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2: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地跟蜻蜓学舞蹈，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7: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6: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2: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的乐园。只有我们目标一致，携手合作，才能让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哎，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4: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年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5: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又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

0: 邓太，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股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易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阿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司令，你。
1: 好、哦。嗯。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少，大少，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6: 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民国30年？什么职务？
0: 当排长。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 都是为了革命。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这我不说，我不说，我逼了你，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2: 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和虚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3: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老师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1: 走。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性

0: 那曾部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1: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区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2: 哦，
1: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0: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1: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1: 船上去全完蛋，
0: 那怎么办？
1: 撤！
0: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1: 我的话就是命令。
0: 是，
1: 崔大队长，
2: 有。
1: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0: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1: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0: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1: 要紧的事情啊。
3: 你去，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6: 好，就这样吧。
5: 哎，好。
6: 好，再见。
5: 好，再见。
1: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5: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5: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夫人在那。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既共产党的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西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走。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
2: 不，
4: 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

0: 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
2: 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3: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那个老头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5: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4: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5: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0: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4: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4: 嗯，这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7: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
7: 啊。
6: 哎，哈哈，
8: 报告，
6: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0: 不，红军时代秦大街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1: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阁又近。
0: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1: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1: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好消息，好消息！兰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氏飞轮表，成为兰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兰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兰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兰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兰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兰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兰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兰维诗品牌宣传员，兰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兰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

0: 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的，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2: 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你暂时还是在我那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浩兰。

0: 芬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好吧。副官，我们龙头虚的东西都到齐了。
2: 嗯，
1: 快快
3: 快办呐！哎，
1: 闪开！
3: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给司令进东校。
5: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3: 什么？曾泰？
6: 来了。
3: 等，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5: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5: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5: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6: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副司令啊，
2: 准备好？
1: 我懂了。

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到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轻点点，林冲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孩子，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

0: 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

0: 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啊，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3: 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0: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
1: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定？
1: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3: 样的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村阿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2: 是。

我们谁都好点。安定期电算免数多给费呢比我领给我本岛我当光地海东。光地免数文外显当地有严冬为该是我海北挖古龙跟咁登飞速。帮菲尼斯路过境双家文理难宁米英内来三门刀。菲尼等来地昂收门所以没挖双大得黄丽丽。高年是不是头等是不是头

0: 我叫贝娜，有个人呼恒红木博古，安分几天上由自己单位东散步，自己的民生微灯是木亚大美联合收办，往内有了光能登记，上分海姑，安发水身民所叫贝娜分间屋后。几项民俗有更多别鬼行故，设立西方天上灯活动，当挂那种形式，其上肯定肯有系故天上搞摇。大宴搞熟其上，立品按例念蛇身、福空蛇身、容忍蛇身、大利蛇身、面烟蛇身，点来影养烟档，古书红屋、松华民俗、松华文化、松国共山灯，用社会主义民俗国特色。
1: 把一些民族团结的政策宣讲、宣传。
2: 等天刚天顺，省市民俗多节，省党社稷企业黑党，上品讲冷嘢，被古文化交流。
0: 有何事的我？高文社无报等，咸分非议，民俗兴国调风，天顺法师多人很行。不过行业好社稷，发送给天顺交流，当成刚给省市好养健松，应也好养家属健松，迎来我民俗省市。松树龙寿歌班万松电风多大，大约180分数首分多杯，有的米费横行，担恶万松艾英脚地矮矮风火，后送飞移电风船东烧磨鲜马，大当每步有几根有当接受捏点头。
3: 我会主动带动身边的邻里乡亲。
2: 教育西当大当被弄闲闲，搭地已被孤，搭地云能被孤，加个闲康民俗多结，更话多结，孤西多结，帮孤几项民俗多结被那社稷度。一孤一地，
4: 我们希望挖掘和培育一批
2: 到马蒙瓦加共感，国包晒甲堆，咩得万般得到，电缝蚊牙，呢大孤行，呢水电头诶，再当电缝飞移，先换平影膜，横发吞乜膜，
0: 百分龙年交办，比我哋嘅屋写近膜，免费玩啲游活动。搞熟健松蛇上一梯，当成呢两把料几乎嚟运收，而龙年民俗特色，善用机先发飘渺，大威运收，想民俗低现。布苗、布仪、布过捞、布松、布滚灯，搞熟得忽羡慕，心大浪费。用民俗调货，成都美优，因我结果计搞熟健松，更古奥利。
5: 这个长春节让我感觉到一种
2: 很写实好模拟，和旧个年代民俗融合，结合人我手民嘅艺术，中华民俗更混了。
6: 我们以传统节庆为抓手，
2: 到方是系几捞被禁锢，揾了几多嘢民族文化及按民俗，归健松及按民俗搭古平台，有冇食眼康外食，点来多地，索冧食心，随好讲民俗，多被岛，多交流，多融合。
0: 今日讲因怪异常故因文等，那年四周被拉，因经是文等山野分大开队歌，有那年歌办，后连收压印加上经海爽加分大多甲应的，命运等国小后因经是文等山野部队多甲分大。当办飞机因经是文等连收企业，光是交到物流时段，对那年人工智能文等的因雇佣送电项目被过队歌。李法报项目分大多甲提李承担，宋丁小燕文胆云红当兵，云以当时十廿倍房地燕答应，近啲近文赖飞连燕文胆赖成经雇佣灯连三叶黑店企业，首富云系能然冇地燕灯三叶关联，上面打手其他四顺地燕三叶冇，后应经是文胆等连收，让文近啲多甲赖应融合。今日讲按邓宋古风搞摇，银弹艺术屋，记得变个灵屋。光是古风歌舞，面试到几被那天上搞摇活动，有哪边地高兴？古董牛筋纪念红军神圣礼行，高是可比银里啲蛇点嚟。投机三百蚊啊！古风歌舞，小英先生妈妈面试到几好得融合。
7: 看了这些表演之后，
2: 一动机表演嚟咧，够那光嚟，被那影架光影黑色，为国所恶形缤纷。
0: 有帮活动，银团新疆由哈士奇布线架布面石刻，搭住并对古风工业，教油灯光跳到地上。被邓轻兵机焚烧燃灯贴，绵阳机关简朴，铁机健松，黑邓浪费黑灵，系故古逢街体饱饱，古般能耕，行无收故，古逢董言用啲古板锻炼，首面受到几被那份传灯活动，和古逢搅摇特好屋备。
8: 让广西的学校认识国防，
2: 和学生广西认我国防，了解国防，国防欧弹都几细暴变，内手波波运到松绵关系来低。
9: 金融馆首席经民俗文内，现当地运动委盖大石国按项目挖古龙，更金人飞速，有用安言更大用姜，我拿海杯。
0: 当晚办黑高点， 标新乌龙波台书新的文文新从百米多杯填海库金瓜多杯极狠无数对代表都在银行门的道明后来解金牌带到解运动会内几组多杯有赢两杯

0: 故来人扫盲咪完成被外项目了的。光天秘书打油达标队，独立表现挖乌龙灭木书新人文，完成扫盲咪都被透明。五组队达标，多谢大王表现挖乌龙，报台灭木书新人文完成都被扫盲咪。表现乌龙报台书新人文完成都被扫盲咪。表现挖乌龙报台灭木书新人文完成都被扫盲咪三项透明。还得都被按带到。五组队达标，共奥利挖乌龙项目。理解敬拜，被你挖乌龙多杯公米白色六数来宾何时胡数？光是面数打油灯，被人对达标首分多杯，多杯立故表现乌龙，乌龙以上人来必红，公米艺术人多杯项目以，但云扮演寡三点，人多快速多浮银上百米完成被为项目很成，但被人丢项目上东竟未少少面数特色，人多快速多浮银对先手难的定手挖银能力有够激昂，结果多杯激狠。都能何时对达标为盈盈黄光影分别独立银行目内灭不输报台输道明
1: 帮本地物国境商家那年表现了风景机演播员表示风景旅游机立得对恶本国文理活动没特色因安马分台首度地解雇昂近金寡冠便表告福登项目地昂来带为将市民游客打扫英文加油昂丰富迷人
0: 也先做翻风景机，便系高调片咯，便放幽往年。调云边黑矮，高把高树苞米，眼系上地，用些绿银如意。很等近丁，便大妖精，打出奇迹，又大用脚温腰，后成平安间留步鞋。银顺马步，心点来经我。话梅参加复校，平安鞋上，放度黑文对腰，应该点来当英脚嚟来动画。解拿话脚地过话水管系上，应福航轩十轮办调福嚟上呢。
2: 是特意过来。
3: 得当挂刀，换闹见你啲人转当过笨笨，咪好嚟松话。当闹俾你误，你有见你挂，顺手硬嚟咯。
0: 有冇一恨？解点要红英若，笨有见啲云奶鼻鼻忧邓云笃王。前面有件嚟部分电能，近边往年有呼喊，好喊咧，那年顺马办喊光灯咯。边个灵波，那年顺马办喊又俾你先护手过境加嘅，有电鸟红烟药，但喺近近灯碟对我飞而打华碟，几几人到硬，小云飞机浮云系表演灯云儿活动，也是风景旅游机对我俾你先护过境品味活动。今年嘅黑烤等十年出头，建桥高板多俾 L 款，老边款黄山烟，建上隔队款，首古剧级飞舞时云云而山，报送维固表演，报吃你好啦金手机用拎搬送云马，网活动讲又系好款，每云呢面前练偶杀狗福调诶，呢边放狗福。特线旺速有流病，另外经济队员们表述有幸应利。那年任务员独立技罗员摄刀、杜婉容仪等部队模，首当杜驾管所米加比巴拉、杜洛华梅等射杀响游戏都硬。近暗居士寡惯悭肥系爽，金毛多悲经银兵旺连红灯又显微烟道邓云松米。有网俾你先冇过境，话分带系爽平安，反反一线平反咪系爽。华芬带系想平安小细细，解带虾小心鞋姑，会讲肉喺洗手机喺分洗手，温分点放。
1: 几时我哋收应你咯？多谢门小细冇话双，两蚊银。
4: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6: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7: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人王继修。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巴桂大地处处硕果盈枝的丰收景象。新闻关键今天推出丰收润巴桂，实干新乡村，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带您走进田野、果园、运河、乡村一线，感受巴桂秋收盛景，解码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近年来，广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做强现代特色农业，依托重大工程赋能，培育乡村振兴人才，扎实推进农业强区建设。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安全的根基。近日，第23届广西抗核选种桂北活动在泉州县邵水镇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举行。今年，基地种植展示91家单位或个人的各类农作物品种共718个，参展规模和品种数量再创新高。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加强科企攻关，研发高产适应性强的品种。这次我们重点展示自主选育的高端香型杂交稻系列，以往优质稻面临不抗打、产量低的难题，我们这套品种成功破解了这一短板，综合人间表现一流。
0: 广西抗核选种桂北自2006年落户桂林以来，已走过20余个春秋。截至今年，基地累计展示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品种13657个，重点推介新品种655个。桂林市备案销售的水稻品种中，83%曾在抗核选种桂北亮相，30%获组委会推介。全市两种更新间隔由5年缩短至3年。2025年，桂林粮食播种面积达512.78万亩，总产量180.44万吨，名列全区第二。
2: 我今年中稻种植选用品种无粮忧郁症。这个品种是去年抗核选种活动专家推荐的广西自有的品种，非常适合我们今年种植大户的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我今年种植这个品种种了60多亩，亩产上1000斤，预计今年收入10万以上，比去年同比增值10000元以上。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推动两种从试运田走向大田间，从科研端直达生产端，为广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源源不断注入农业新动能，更好助力粮食安全根基。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活力在人才。广西持续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提升农民技术技能水平、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素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区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在2026年粤桂百色芒果新农人传播人才培育暨直播带货实战活动期间，田东县约50名芒果经销商、种植大户、乡村创业者和电商从业者积极参训。从不敢面对镜头到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学员们逐步练就新媒体运营本领。随着本土新农人力量不断成长，田东芒果产业数字化、品牌化步伐持续加快，特色农产品正借网出圈，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我们更多是实操，是一对一帮助我们的学员去能做到独立的带货呀，然后独立开播的，对，还有我们流量的一些实践也是都是有的。
5: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个提高，能够把我们田东的这个芒果销售的更远，然后也充实自己的一个经济收入。
0: 从会种地到会种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人工智能加农业在广西加速落地。从桂南浙海到桂北稻田，从丘陵山地到平原沃野，北斗导航、无人机植保、智慧灌溉等一系列新科技成果扎根田间。以人工智能加农业为引领，广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61.5%左右，新智生产力不断融入，让传统农业生产更省心、更高效。人才聚起来，科技用起来，最终还要靠政策托底、机制护航。广西锚定农业农村

0: 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推动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八桂乡村振兴新篇章。
1: 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对广西而言，要全面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发挥林、果、蔬、助、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三农力量。
0: 今天全区各地丰收节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农产展销、惠农服务、农事体验轮番上演，八桂大地一派丰收盛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丰收现场。在广西博白，热闹的农产展销火热开启，我们来看博白融媒体记者梅丹丹的现场报道。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丰收节农产展销的活动现场，此刻这里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满满的烟火气和丰收感扑面而来。整场活动围绕庆丰收、助增收、促展销展开，民俗展演也热闹开场，农技咨询、政策宣讲、群众互动体验有序开展，喜迎丰年的浓厚氛围。我现在所在的是丰收节乡村美食体验区，空气中啊满满都是地道的乡土香气，各类乡村特色美食、农创小吃集中亮相，让大家在舌尖感受丰收的甜蜜和喜悦。本次丰收节通过美食展示、现场品鉴、产销推介的方式，把田间农产品转化为舌尖特色产业，以美食赋能乡村文旅，带动农产销售，激活乡村消费，让丰收不仅有看得到的美景，更有尝得到的甜蜜、赚得到的实惠。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丹丹。在都安县百望镇千亩红心蜜柚生态种植基地迎来了全面丰收，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一颗颗红心蜜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3: 我现在在都安瑶族自治县百望镇红心蜜柚生态种植基地，今天正值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里千亩柚林迎来了全面丰收，沉甸甸的蜜柚挂满枝头，圆润饱满，果香四溢，满目都是喜人丰收的景象。
0: 走进果园，柚香扑面而来，柚林间果农们穿梭往来，一袋袋沉甸甸的红心柚被运往分拣点，打包发往各地。近年来，百望镇坚持把特色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实现产业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同时，通过党旗引领农事大集活动，对接超市等渠道直采，使黄金果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发展的致富果。
3: 小小的红心蜜柚不仅填了群众的味蕾，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成为了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甜蜜活力。
0: 视线转向南宁市雍宁区，眼下雍宁区中和镇贵德香蕉种植基地的3000多亩贵蕉迎来采收旺季，依托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位优势，雍宁香蕉畅销国内市场，远销东盟，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4: 我现在正在一片蕉林里，这一串刚采摘下来的香蕉即将被销往湖北武汉。大家可以看到，无人机正在林间作业，保障香蕉采收品质。这里就是贵德香蕉基地，今年基地香蕉产销两旺，现代化种植技术打通产销链条。这片蕉林不仅让群众的腰包鼓鼓的，也是贵品出海、香飘东盟的鲜活样本。
0: 走进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贵德香蕉种植基地，千亩蕉林连绵铺展，层层蕉叶随风摇曳，工人穿梭其间忙着采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该基地香蕉种植总面积有3000多亩，基地采用无人机巡查加人工采摘加无人机运输的作业方式，无人机穿梭蕉林，快速掌握成熟果串分布和长势情况。

0: 工人则分组开展精细采摘，利用无人机和轨道进行转运，轻拿轻放，减少果实磕碰，全力保障香蕉采收后的品质。
1: 种植的品质是贵蕉一号，每亩7到8千斤左右，里头收购价格现在目前是1块到1.6块。
0: 为让香蕉从田间更快走向市场，基地提前对接销售渠道，鲜果采收后经过分级筛选、包装等环节，再根据订单组织发运。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以及东北地区等，部分产品还销往海外市场。
2: 今天收5万斤，这个香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市场要求，已经装了好几车了。
0: 近年来，南宁市雍宁区中和镇持续做强香蕉特色产业，扩大优质品种种植规模，强化产销衔接和品牌培育，推动特色农业从扩大规模向提质增效转变，让一串串致富蕉走出田间，走向更大市场。如果说智慧种植擦亮了现代农业的特色品牌，那么农文旅融合则激活了乡村的生态价值。在河池南丹，层层梯田，稻浪金黄，奏响乡村振兴的丰收乐章。接下来我们跟随南丹融媒体记者黄林瑶去感受别样的秋收盛景。您好，林瑶。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丹县芒场镇的8坪万亩梯田，一田稻浪满眼希望，放眼望去，连片的稻田金浪翻滚，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的作业，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稻谷的清香。丰收不只是苍凉满满，农文里融合的路子更让这片土地既有好收成又有好风景，把田园风光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底气。
4: 今天我们八边每天30的特别的好，鸡毫啊、雨水特别的均匀。今年我损失了50多亩，预计呢总算量能够收到4万斤左右，深的比去年的可能要深3、6千斤左右的稻谷。
0: 丰收美景不仅富了农户的粮袋子，也盘活了乡村文旅资源。秋日的8坪梯田风光旖旎，独特的梯田秋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田园秋收氛围，体验乡村魅力。近年来，南丹县依托8坪梯田生态资源和特色稻米产业，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规模，以产业丰收带动乡村旅游升温，让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文旅增色赋能。
5: 每到秋天就想来8坪梯田走走，既能拍照打卡，又能买些新米回去，感受到了风景和秋收的氛围，不虚此行。
0: 今年的丰收节没有华丽的排场，只有最真实的收获，最务实的服务。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一桩桩踏实的增收实事，是对耕耘最好的回馈。丰收从来不是偶然的馈赠，是岁岁耕耘的坚守，是科技赋能产业的成效，更是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生动实践。广西以实干筑牢三农根基，岁岁丰收，久久振兴。八桂沃土正持续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答卷。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丰收的画卷里不仅有遍地的金黄，还有四溢的香气。循着花香，我们接下来走进荔浦市。满山遍野的桂花树在金秋时节迎来盛花期，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新花，外地客商闻香而来，遍地金桂正化作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益。记者走进庆云村，只见村头小道上运送桂花的车辆来来往往，大大小小的收购点堆满了一袋袋刚下树的鲜花，筛花、过秤、装车，热闹得像赶圩一样。庆云村桂花因色泽金黄、花朵饱满、香味浓郁而远近闻名，每年花季一到，都有外地客商提前进村蹲点收购。桂花树种植周期长，管户投入小，一旦成林便年年开花，年年有收成，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为绿色银行。在庆云村大岭屯，村民胡世碧的家庭作坊里，烘干机昼夜运转，工人们正对烘制好的桂花干进行筛选、分级、包装。2017年大学毕业后，胡世碧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先通过电商销售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2020年又投资30多万元安装桂花烘干及包装设备，把村民论斤卖的鲜桂花加工成干桂花销往全国。今年他把直播间架进了桂花林，让深山里的桂花香飘得更远。
3: 我通过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网上一年销售10000单以上，销售额40万元左右。
2: 一朵小桂花，一头连着坡上的绿树，一头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在村党支部书记、乡人大代表等带头人的推动下，庆云村充分利用当地扶持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政策，组织村民将桂花鲜花烘成干花，再销售给专业公司，深加工成桂花酒、桂花蜜、桂花糕、香水等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全村已开设5个电商服务平台点，帮助群众把优质农特产品卖向外地。驻村工作队还借助抖音、微信等平台发布桂花采摘和加工的视频，吸引外地客商进村收购。
4: 近年来，庆云村在桂花产业方面大力提升初级产品升级升值，发展桂花深加工产业，加强联农淡农机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全村1300多亩桂花产业，今年销售额预计达500万元以上。小小桂花成为群众多渠道增收的致富花。

0: 茶香四溢，扬帆出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打通青州内河航运与海运双向赋能通道。灵山县抢抓通道机遇，立足贵清老茶树特色资源禀赋，深耕运河加茶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让生态茶品牌乘风起势，香飘万里。
1: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现在是在运河的岸边。2026年零工优品平陆运河启航现场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一款承载灵山百年茶脉的匠心力作在这里正式亮相。
0: 灵山全县现存贵清老茶树30000多亩，分布在石瓯山、东山、基隆山、大槐山。灵山六宝茶团体标准已经出台，灵山六宝茶生产正向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2: 我们灵山呢，拥有深厚的这个茶产业基础，保留了广西目前连片面积最大的贵清老茶树茶园。这个原料呢，是做广西六宝茶最好优质的一个原料之一，所以说非常的珍贵。我们呢，现在就是借运河开通的这个机会，来把这个茶向更广阔的市场去推广，希望能够把优质的资源变成一个品牌的优势，让更多的人来认识。
0: 目前灵山县正深发贵清老茶树资源构建运河加茶加恩融合发展模式，精心打造运河脉动茶香之旅文旅名片，推出4条特色茶文化旅游线路，让千年茶香融入山水文旅之中。
3: 将灵山的生态资源、工艺传承与运河时代机遇结合起来，推动灵山茶叶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料条旗帜增效协同发展。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拓宽内外市场渠道，为茶企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让灵山优质好茶乘着运河东风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0: 乡村振兴，科技为益，越来越多新农人扎根乡土，用数字科技解锁现代农业新密码。广西掌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林把田间老经验转化成 AI 模型，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浙田医生、沃柑农服两大 AI 农服平台，用地块级智能研判、一物一码溯源体系，数字化打通从田间地头到海外市场的全链条。今天的新农人 Vlog， 我们一起了解这位新农人的科创新农故事。
4: 我是梁林，我身上曾经有很多的标签，外企精英、大厂高管，还有高科技的光环。2024年，我回到家乡，从零做起，做一个跨界的新农人。每天扛锄头种地是不可能的。我思考的更多的是怎么把农业和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
5: 我们请来了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指导营养，请来联合国的专家指导防病治虫，请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们把一线的经验翻译成机器能够理解的模型语言。掌渠把土地里加工仓运输在土产品销售的逻辑一点点理顺，场景化和块化接起来，变成数字化系统。左手是地块级的 AI， 右手是物理世界真实的。数据的空单接起来，这就是双循环。
4: 在第23届东盟博览会，掌渠科技正式发布了2个 AI 农服平台。首先是浙田医生，他把县、乡、村级加盟体系装进去，白小生引擎计算每块土地什么时候适合浇水，什么时候该去施肥，防病防虫。专家推给了农服中心、周边的农机合作社、非防队、农子店就近接单，不等农户打电话来，我们主动把服务送上门。会种地就这样变成了会种地。接下来是沃柑农服，他用一箱一码把从果园到客户的每一步都记录下来，全程上链，不可断开。海外客户要糖度

0: 要零农残，要可追溯。种植端按标准种，分选端按标准选，服务端按标准配。15年前我在 IBM 讲云计算，10年前我在海航讲数字化，5年前我在龙湖讲智能化运营，今天在农业产业我讲价值链的重新分配。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但相信未来一定会越走越宽，让每一块土地都享有 AI 的力量，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吃到放心的水果。
1: 今日的丰收盛景是特色产业的活力，是重大工程的赋能，是乡村风貌的蝶变，更是农民增收致富、安居乐业的幸福底色。从良田建设到产业集群，从科技助农到和美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各项举措正在八桂大地落地生根，广袤田野之上振兴的力量持续汇聚。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3字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1案3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0: 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钦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 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险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钦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

0: 区、青年枢纽、鹿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景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吴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辛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王兴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兴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今天，2026年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玉林市荣县启动，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现场同步举办荣县沙田柚文化旅游嘉年华，发布邮政服务农业现代化十大行动，成立驻贵央国企服务乡村振兴联盟，签署农产品跨省互销协议。来自全国全区各地的名特优农产品、传统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体验，把田野丰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动能。
2: 这次丰收节，沙建起区市县联动、资源共享、产销互通的优质平台，不仅拓展了我们产品的展示与销售渠道，助力

0: 市场。
1: 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新农周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香糯玉米等广西好物吸引首都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2: 把它带到了北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吃到我们大化言潭的红皮花生。
1: 眼下在北海合浦，农户正抢抓时机，将新鲜采摘的果蔬打包装车，当地利用稻菜轮作、瓜菜接茬等模式，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
3: 新品种一推向市场非常受欢迎，目前的卖价要比传统的百香果贵5块钱一斤，从目前种植的情况来说，100%农户是赚钱的。
4: 今年秋季我们的大苦瓜和战斗展示非常好，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还通过订单融月的目视提供月减澳大湾区，效益非常可观。
1: 在南宁市雍宁区，这片香蕉基地采用无人机巡查、人工采摘、无人机运输，保障果品质量。3000多亩香蕉陆续成熟上市。在贵港平南，大兴镇万亩陈皮柑种植基地迎来小青柑丰收。基地引进现代生态农业企业，建立起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现代化产业链。在桂林的临桂区、荔浦等地，桂花迎来盛花期。花农清晨4点就起来敲桂花，还把直播间搬进桂花林，从枝头到线上，桂花香飘出富民产业链。在梧州藤县，八角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客商前来选购。
5: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单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6: 我通过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网上一年销售10000单以上，销售额40万元左右。
1: 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烧得金黄焦香。挑河把、山歌对唱轮番上演，农文旅融合，欢庆丰收。
2: 每年秋天，当河黄稻熟、鱼儿肥美的时候，我们都举行烧鱼活动，让附近的群众和游客和我们一起共享丰收的喜悦。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丹县芒场镇的8坪万亩梯田，放眼望去，连片的稻田金浪翻滚，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的作业，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稻谷的清香。丰收不只是粮仓满满，农文旅融合的路子，更让这片土地既有好收成，又有好风景。
8: 今天我们8坪每亩30的都备的好，我种植了50多亩，预计呢种上粮能够收到40万斤左右，生地比去年可能要生产6000斤左右的稻谷。
9: 每到秋天就想来8坪梯田走走，既能拍照打卡，又能买些新米回去，感受到了风景和秋收的氛围。
10: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办好农民丰收节，让农民得到实惠，让乡村得到发展，把节庆短期流量转化成为产业发展的长期增量，构建起长效富民的产业体系。
1: 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
11: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威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
1: 9月22号，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在平祥开幕，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现场举行中越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涉及20家中越企业。

0: 业，涵盖文旅开发、跨境物流、商贸合作等领域，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发车。本届中越边关旅游节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平祥关东盟”为主题，邀请来自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嘉宾代表，共叙邻里情谊，共商文旅合作，共拓开放新机，推动跨境文旅、经贸协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9月20号，焦雅辉出席全区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扎实推动全区基础教育半强半优。
1: 9月20号，广西军区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筑丰碑、崇左方向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崇左军分区举行。广西军区少将司令员李红辉出席报告会，以视频展播、情景讲述等形式，生动立体再现抢险一线的救援场面。参与崇左方向抢险救灾的八名官兵、民兵先进典型分别做宣讲，以真实的救援故事、鲜活的先进事迹讲述向险逆行、冲锋一线的实践经历与真切感悟。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号，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全州县兴安县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约150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事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2条线路参加。泉州线路重走湘桂古道，队伍沿山道徒步至板塘村耳目洞红军烈士墓瞻仰缅怀，途中还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研学体验、重温军民鱼水情等活动，并组织现场思政课、情景党课和红色故事宣讲，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观看原创电影《追光者》精华版。兴安线路从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出发，队伍在湘江边举行祭江仪式，随后沿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光华铺红军烈士陵园等体验长征步道。
2: 以前在课本里学长征，总觉得离我很远，今天站在光华铺的旧址听故事，知道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我差不多大，我才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0: 此次活动以示范段、徒步体验为载体，引导参与者在历史现场叩问初心使命，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这个形式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或者是学生能够增加更多的体验感，让我们大家可以真真切切的来体会一场行走的红色思政课。
4: 曾经当兵保家卫国，今天重走长征路特别有共鸣，先辈的坚守时刻提醒我立足支撑岗位，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5: 这一片前奏的路途是当年我们红军英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作为一名红三代，一定要不忘初心，讲好红色故事，把我们的红军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9月20号，由自治区法学会、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的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南宁召开。会上，党员干部从理论贡献、实践价值、时代品格三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贡献，立足工作职能，把理论学习、地方实践和部门履职紧密结合，从广西党史维度解读阐释新时代党的建设丰硕成果。与会人员表示，全区法学界、社科界将持续深化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宣传研究，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践，围绕党内法规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涉外法治建设等重点方向开展对策研究，深化党建引领平安广西建设，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社科和法治力量。
1: 9月22号，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的配套活动，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平陆运河

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共发布36个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项超级水

0: 形成了可借鉴的实践。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晚在上海开幕，今天起进入正式比赛。广西00后选手黄瑞强为国出战，这也是广西首位登上世赛舞台的选手。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砌筑项目比赛现场，来自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的00后教师黄瑞强沉着应战，放线、抹灰、砌砖一气呵成。他要在4个比赛日约22个小时里完成3个模块的技术作品，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要控制在正负1毫米。
2: 今天砌一个底座，今天砌完吧，努力为广西争光，为国家争光。
3: We have 20 free copies complete. Yeah, there's most.Actually, a lot of strong competitors. Competition is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it's one slight mistake can cause you the competition. So everything has to be milled perfect.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首次采用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展，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角逐建筑、制造等64个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派出71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项目比赛。9月19号，智慧低空拥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以链主牵引加场景开放加生态合作模式，面向全国招募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合作伙伴。作为自治区低空经济链主企业，广西交投物流集团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项目进行推介，并发布项目生态合作机会清单，重点招引低空干线、支线、末端配送物流运输、陆空多式联运、低空多场景应用等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无人驾驶、新能源运输等关联产业，着力打造以低空经济为主链、空地协同、多元融合的新智物流产业集聚区。近日，广西智慧渔业创新与发展国际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乌兹别克斯坦等9国的政府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90多人参会。与会人员围绕数字孪生、智能水质监测系统等前沿技术在水产领域的落地应用展开分享，深入探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跨国渔业长效合作机制。现场还发布了广西智慧渔业典型应用案例。中秋佳节将至，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秋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惠民活动，面向社会征集抽检品类，对流心奶黄、蛋黄莲蓉等热销月饼专项抽检。本次共抽检194批次样品，覆盖商超、烘焙店及电商平台，重点检测酸价、糖精钠、防腐剂等指标，强化生产流通全链条检查，守护群众节日舌尖安全。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香港多云，26到32摄氏度，南宁相间两项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19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桂林象鼻山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度，大兴德庭瀑布多云，23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5到34度，平民华山多云，24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东兴金滩多云，25到32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4到34度，萍乡有玉关多云，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2到32度。
1: 下面播送9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

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光温柔地洒落河畔，苏州里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四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里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浸枕河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
1: 去过很多江南小镇，里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冬日里的水乡，既有水墨的清香，也有岁月的温度。
0: 如今的里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府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2: 这里就是我们里里的一个周公府祠。周元礼呢，后人尊称他为公父公。这个是他的祠堂。
0: 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里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希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0: 居身公检正、处事后谦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

0: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用，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梯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梯棚，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梯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周氏祠堂内有一座玉亭，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1: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2: 这是乾隆御赐的。
1: 对对对，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0: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顺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两袖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2: 非常喜欢这个福字的。
1: 福呢，就是我们民间说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2: 子孙呢？
1: 对。
0: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1: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想为解百姓困谋民生之力，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石鱼的意，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2: 这就是周氏义庄。
0: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包含义田、义学、义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10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2: 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0: 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2: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1: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2: 对，兴建义庄。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力和运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2: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临时组织粮米也不够啊，衣服也不够啊，医药也不够啊，怎么样呢？需要一个组织。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4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周光伟产房屋，换回212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 周氏族人纷纷迁。

0: 江南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却积劳成疾，身重病。
1: 他知道将不救人死，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花了。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了，所以呢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 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为表敬重与感恩，里里百姓送给周家一方匾额，上书德兴黎川。从那以后，周家成为里里最有德望的家族，被古镇人尊为里里八大姓之首。
2: 周家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财富来兴建义庄，并且在义是什么支持着周家人这么做呢？是善心，存善因，积善果。而里里人也没有忘记周家人的善行，他们把这种善行沉淀出了古镇的淳朴民风。
0: 一座牌坊，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它成为里里古镇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化作一缕纯善之风，润泽水乡人家。在今天的里里古镇，有许多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这座周家老宅如今作为南社通讯处旧址，向游客开放。1909年，柳亚子等一群怀抱理想的进步诗人，以笔为剑，以诗为媒，成立了旨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南社。那时，周家老宅成为南社诗人们集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吟诗作赋，畅谈理想。大家把诗词贴在房屋四周，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情与诗词一起在风中飞扬，激励着每一个为国家未来而奋斗的人。为南社活动免费提供食宿与场地的，正是周元礼的第六代后人周云。周云的次子周大友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南社的故事。
3: 顺顺里边印制成功的，
1: 当时呢，南山的诗人啊，他们在这里活动的时候呢，住在对面那个房子里边呢，是唱作诗词，乱盖人家住的，这自己睡觉睡到这个葡萄架下面，留下这个诗句的：“主神睡觉书篱下，花陪风满。”

0: 哎，点个一，早上起来呢，这个身上揣着了个花牌呢，穿了一件花衣服。
1: 那您的父亲给朋友们无偿的提供吃的，提供住的地方，那他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0: 他实际上是非常节俭的。我听那个我奶奶说过，我父亲呢，他过冬的时候，一件厚的毛衣都没有的，不舍得买，自己呢尽量的节俭下来的一个钱呢，为人家呢做一些善事。这样呢，他觉得呢，心里呢，比自己穿暖了更舒坦。
2: 在这些进步诗人的影响下，很多周氏子弟走上革命道路。周云的长子周颂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被日军逮捕。出狱后，因伤势复发离世。年仅27岁，周云的女儿周杰18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福州、漳州、厦门的战役。周家人把扶危济困的善行化作了为国为民的担当，成为水乡最坚韧的风骨。如今的黎黎古镇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独特的水乡风韵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这段时间，周大友正和朋友排练一部戏剧《情满黎川》。
0: 房子冲掉了，田屋都淹了，家破人亡，这种感觉都是需要休息的。
2: 这部戏剧讲述了周家先祖周光伟兴建义庄的故事。老人想在节日期间为游客们义务演出。在戏友和乡邻眼中，周大友不仅多才多艺，更是个热心肠。前段时间，李静一家来黎里游玩时，他的外婆旧病复发，右腿突然失去知觉，难以行走。周大友听说后，帮忙联系了医院的骨科医生，还细心地安排好住宿。从那天起，周大友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医院，陪同他们就诊。
1: 您也80岁了，这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带着他们去寻医问药呢？
0: 这样子比较踏实，人家人生地不熟的，这里不方便，你带他过去，他们就是方便多了呀，也是举手之劳，这个谈不上什么帮助。人家如果早一点康复，我感到就是心里也是，我也是体会到他们那种喜悦的、高兴的。
2: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对于李静一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腊八节那天，李静和外婆意外地收到周大友一家送来的腊八粥。
1: 腊八那天，他们还给你们带了腊八粥。
3: 他们一家人还有阿姨，大概7点钟左右，带着热腾腾的这个腊八粥过来，因为我外婆都感动得都要流眼泪。
2: 一碗冬日里的腊八粥，驱散了严寒，更温暖着人心。一个多月后，老人身体痊愈。在离开黎里前，他给周大友写了一封感谢信。您们一家人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帮助我解决了病痛，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们的恩情，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一句话，感谢，感谢，再感谢。
0: 善呢，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帮助别人也是快乐自己，也等于是给你带来了一定的福分。
2: 在周家人看来，帮助别人 更是为自己求得一份心安。

0: 一份福气。春节前，里里古镇为了迎接游客，要设计一版新的旅游折页。但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许多设计公司已经放假。做平面设计工作的李静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忙完成了新折页的设计。
1: 聪明它是一种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我相信就是福往者福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回馈这座美丽的古镇，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善行的循环。就一个人在接收到另外一个人这样无私的帮助之后，他好像会被激发出更多的善行，然后在我们身边形成这样一种善意的网络，就像一滴水融入另外一滴水，逐渐在一个一个小小的善举汇聚成一股社会的暖流。
0: 福往者福来，一个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成就了一场善的传递，也温暖着更多的人。春节期间，刑满黎川正式为游客们演出。
2: 事已证明，救治守正，知者是。
0: 施衣赈米，捐资助阵诸善事，力之所能者必为之。力之所不能者，呼吁众人合力而为之。
2: 他力而为之。
0: 句句台词传递着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心愿和信念。一个微小的善意，是寒夜里点亮的一盏灯，是风雨中撑起的一把伞。这份流淌在血脉中的良善，成为今天的水乡。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